0: 啊，这个时候呢，在我抖音直播间，什么就没关注小袁的你好 Taxi 啊啊，没有关注吗？你肯定是小袁的忠实粉丝啊啊！好，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送出的这个粉丝团的灯牌。啊，锦州的老乡，这位队长000啊，都是我们锦州的朋友。我刚才看到了一大波的推流啊，看来呢还是我们锦州本地的朋友比较多啊。谢谢，即使是家乡人，您的关注也同样是特别的珍贵啊。还有呢，这位哦，我的一些粉丝啊，稍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任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看到了，哦，海风，哈哈哈啊，那都是，哎，看起来呢，也是以后的一个回忆吧，嗯。暖宝宝说，我听小橙子的节目有一年多了，这事儿呢我要给大家解释，他指的小橙子就是对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一个昵称啊。比较有名的节目挺多的，比如说林涵直通车呀，爱车听听看呢，还有开车人呢，他的主持风格呢，虽然我们有就是对我们统一的一些要求，但是每个主持人的风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而你这个对每一个节目呢，就是肯定会有一个印象是吧，那他呢就是体现出的这个标签，那肯定呢是带有呢主持人的个人的主观的色彩，嗯，而这个色彩呢，这种个性的体现，也是呢我们每一个节目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份很珍贵的地方。暖宝宝说，跨省的我是啊，因为我知道您不是我们锦州本地的朋友啊。啊，所以这么多年大家喜爱交广啊，就是我们一张罗什么旅游啊，什么活动啊，你看大家呢都热情的报名，热情的追捧，真是美美，让我们觉得感动，嗯。好，谢谢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的停留。这就是我们每位主持人也都是如此哈，正是因为呢有交通广播呢这样一个平台，才让大家呢结识了我们，是不是？从而呢您喜欢上了某位主持人老大啊，关注了主播，哇，霸气！两年之后，在月球上也能够有交通广播的声音呢，我觉得这些咱们都可以呢遐想一下。阳光女人关注了主播，感谢感谢。对吧，所以有平台才有我们，是不是这样？嗯，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这个平台啊。好，大家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诶，我感觉今天这个美颜还挺真实的是吧，嗯，你看脸上呢还是有岁月的痕迹，这无论如何呢也是呢抹不去的啊。这海鸥阅读啊，问候姚小坤早上好，在这里也问候呢是啊，新呢是这个近期有升级，您是不断的给我点赞吧。暖宝宝说，加油考生的蓝丝带大家可以去领一下。哇，暖宝宝每天做的这个工作呀，我感觉都可以，您是太关注了是吧，您领取蓝丝带的位置您都知道啊。他说我给交广做过宣传，起码说在我的直播间当中你看还做了这个宣传了啊，谢谢你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才有我们交通广播发展。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
1: 账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这个时候呢8:18，感谢大家这个时候呢继续关注交通广播，阳光温暖也是为我点赞啊！我看到一些名字，现在呢我都比较熟悉了，有一些呢是我的老朋友啊，心也是在点赞啊。你看看一些朋友呢，就是说到了爱心送卡，说到了灾话题多聊聊，哈哈，谢谢开心果的关注。今天早上还真是啊，有好多朋友都关注了我，谢谢。还有大约在冬季，这可能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朋友，感谢大家点亮点赞。一般呢有时候我也不是呢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我们自己都会记得清楚的啊。啊，抖音小秘书说你的直播间当前人气较高， PK 一下有助于提高互动氛围。哎呀，从来没有 PK 过，什么时候试试啊。谢谢。会打开抖音，然后呢你可以在他公屏上回复一下，说雨婷姐说了，说今天晚上什么什么时候是小妍姐的节目啊，今天晚上就能揭晓答案，一杯水关注了主播，谢谢你的关注。所以说能不能够听一首这个天堂乐队的星期天，哎，我说呢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啊稍后啊我就会为大家呢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曲。各位这个考生，最主要的是准备好你的好心态啊，咱多关注，多在意也对，但是呢也不要呢这个让自己呢特别的紧巴，是吧。好，月月短剧还有呢这位悟心都关注了，这个呢是对的。那高考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做吗？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啊。明白了，上边有字对吗？哦，上边有字。哎呀，多少年都远离考场的，不能够经受考试的洗礼了，所以说关于这个方面你看真的都不太知道了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
1: 出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个大家呢都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就了解，我们就觉得孩子们呢真是啊，人生大事啊。其实这准考证呢，你要说你非要说那家长有什么责任呢？这孩子都多大了是吧？其实应该他自己呢去想着啊，那这么重要的事儿吧，准考证都能忘记。哎呀，孩子长点心是吧？虽然说落了之后呢，咱们有关部门呢一定会全力的帮你解决，但咱为什么要玩这个什么惊心动魄呢是吧？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都把它哈，不是这掉那忘了，也许是因为紧张，对啊，也许是因为紧张。好，今天呢好多的朋友来到我直播间，但没有多长时间了领取这个正版的蓝丝带，您才能够参与呢我们为您这个配送的一些活动是吧。暖宝说，哎呀，前段时间刷到一视频，这个老师呢这个出于好奇出于好心，把全班的身份证分配到不同的考场啊，这老师全给收上来了，那这怎么行呢是吧。对，暖宝们还给我们回复呢，说这个蓝丝带啊，如何领取，就是博大驾校的两家报名处，还有就是和氏眼科，大家都可以领取到。集体呢去派出所补正事吗？哇，这条新闻我还真是没有那个刷到哈。这身份证太重要了，一般老师你要收上去，哇，我的身份证什么时候被收上去呢？就是旅游的时候，然后比如说要去景点买票，要拿着这个身份证去买票，这导游呢会收一下身份证啊，然后呢也会反复的告知，也会反复的告知啊，这个不是小事儿啊。哎，今年孩子们呢都有春假了，我们锦州的孩子也是有春假了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带着孩子到成都去度这个春假，他就说我们专门避开出游高峰，往返的机票和酒店价格便宜很多，错峰出游的体验非常好。说到春假，暖宝宝说我们这

江也有孩子一放春假，这么长时间吗？是连上五一了吧？是连上了。说家长啊，那简直是疯了啊，哈哈哈，是吧？对，因为各地的春假呢，都是排在四月份或五月份，就是采用拼假的方式啊，和这个清明节啊，或者是五一假期啊相连，这样呢就形成了小长假。哎，这样呢叠加起来，有的地方呢一休连休啊，这个七八天啊，特别棒啊，而且九年级有的地方也是设了这个秋假啊，连在一块儿能形成10天的假期，哇！还有一些地方的部分学校，通过运动会啊、社会研学啊这样一些方式，带孩子们呢走出校园，增加户外运动的时间。老九说：“你好，雨婷，你好，老九。”啊，北京的一所中学组织初一的学生去外地研学，老师呢就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说“山水为卷，行路求知”。孩子们结伴同行，嬉笑相伴，肆意奔赴山野春光啊，山野春光，在这个自然当中开阔眼界，在相处当中收获友谊，一路呢尽是欢声笑语，满载着美好的见闻与满心的欢喜。世间万般风物，皆是课堂，这场行走中的成长，终将化成心底珍贵难忘的童年珍藏。哎呀，特别棒，是吧？有些家长担心春假可能会打乱学习的节奏，影响学业的进度啊。一些部分农村学校呢，仅能够勉强提供基础的看护与作业辅导，研学实践多依赖县城机构统一组织。所以说，对偏远教学点的学生而言，行走的课堂难以真正的落实。谢谢阿成的关注。所以说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属于灵活就业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可以休，我们可以休这个假期呀，是吧？也可以陪伴孩子。社会呢要有效的支持，才能够推动春秋假成为育人、消费、民生协同发展的多赢啊，多赢。中在给我点赞，感谢。

好，这个时候呢，把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易县26度，北镇25度，临海23度。24号的20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易县15度，北镇临海。一些朋友聊得火热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这就是我的抖音号啊。这样呢，不定时的开播，我们不仅能够听，而且呢能够看啊，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一些这个新规啊，重要部署。首先是什么呢？这就是5月22号的时候呢，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了，有6方面的重点任务。第一个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巩固提高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啊，天地人和说谢谢你，我下了，再见，拜拜啊，好。谢谢天地人和。另外呢，就是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这个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到公租房保障范围，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加快推动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基本统一。第五个方面就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支持农民工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第六个方面就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到。当然这里边呢还有7方面的支持保障哈，比如说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啊，另外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计统计。各位哈，这是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部署。好，这个时候呢，我看看都谁，欢迎大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这里8:5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啊。

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再和大家呢来说啊。那今天呢，大家呢非常关注的一条新闻啊，这就是神舟23号飞船瞄准5月24号的23:08发射。那么这个发射窗口啊是如何确定的？那火箭发射为何呢需要发射窗口呢？那火箭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啊，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发射才能够圆满的完成任务啊，是为什么？我们和大家科普一下，学习一下呢这个相关的知识啊。百度搜不到你，终于看到本人了，真好看。没有。

空当中碰头，就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够去的。谢谢这位二关注了主播。只有呢，当地球自转，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到和空间站轨道平面对齐的那个时刻，那火箭发射在几何上才能够成立。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听到的这种说法，叫发射窗口。而载人飞船呢，要对接空间站，不仅呢要进入同一个轨道平面，还要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跟空间站精确相遇，差一秒钟都不行，晚了或者早了，相位就对不上。那这个相位呢，就好比两辆车要在一段高速上碰面，不是上了同一条路就能碰上，还得看两辆车之间的速度和距离差，出发早一秒或晚一秒，到了太空就差了十几甚至几十公里。所以说载人航天的发射窗口往往是一个零窗口，就是精确到秒，大家可以理解成你在太空有个约，迟到早退都进不了门。此外呢，影响窗口的还不只是轨道计算，天气因素也很关键，高空风、雷电活动都可能影响到任务发射。所以说人们会经过综合的研判，最终确定一个最安全最精准的瞬间。所以说我们每次啊，在屏幕前看的那个倒计时啊，什么十、九、八、七，是吧，就是这不光是仪式感，它其实是火箭、地球、空间站、天气等所有条件正好在那一刻对上的瞬间。陌生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次火箭发射呀，我们都会看到什么长征二号 F 遥23啊火箭，或者是什么长征五号遥6火箭，里边有个遥这个字眼。那这个遥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又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说这个遥啊，是遥测的简称，就是我国的航天呢是始于1059导弹仿制工程。早期呢，这个导弹是没有遥测系统的。那前两发因为缺乏飞行数据，所以被称为什么糊涂弹、哑巴弹。第三发才加装了遥测系统。后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导弹当中的遥测弹用遥来编号，后来就延续到了火箭上。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孟庆尧介绍说，火箭飞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连根线去获得它的数据啊。然后呢，它通过一些无线的方式把这个数据呢给传下来。那火箭本身进行的一系列测量，包括什么相压呀，包括飞行的速度、位置啊，这些，这就叫做遥测数据。啊，老赵说，我十多岁就开始听广播，现在一晃25年了，也就是说您现在已经是35岁的年纪，是吧？十多岁，你看现在的孩子就是这样，都在爸爸妈妈的上学这个路上来听我们的节目，这就是10年、20年、30年之后的你，是吧？老赵说，我初二，现在儿子初二，你看看，所以呢，传承对吧？对，41了，对，不能那么计算。你看看我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我这么一说，体育老师不服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长征二号 F 火箭，也是继承了这个传统。那每一发这个载人火箭编号里的遥，就是当年遥测弹的遗传基因。遥后面的数字一般和火箭的出厂顺序是相关的。孟庆尧说，他和出厂的顺序有一些关系，但不是严格相关。他还和生产订货，包括接到这个任务的顺序有一些关系啊。这个长二 F 遥23对应的就是载人航天任务的第23次发射。那发射的是神舟23号飞船。老赵说，还有正是网络啊，这种新媒体让我们之间呢拉近了距离，我们之间仅隔着一个屏幕啊，如此之近，太神奇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目前我国航天员分为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

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三个类别，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航天驾驶员就是负责飞船的操纵岗位，在轨期间的工作呢，涵盖什么呢？飞行操控、系统维护、应急保障，还有乘组协同等多个维度。那两啊，航天驾驶员的选拔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主要呢是从现役的飞行员中择优录取，要求呢具备卓越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飞行经验，还有应急处置能力。此前呢还有谁呢？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多名驾驶员参与过这个飞行任务啊。那稍后在九点我们有一档讲座时间，9:20之后我再和大家谈。那我的抖音暂时呢也先再见，稍后我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再和大家见面了。

0: 商城，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2: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2: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2: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2: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各位好，现在呢是我们的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啊。今天呢我们又如约请来大元，请他呢和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山海会啊。那么山海会的两家地址先告诉大家，一个位置是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还有呢就是山海会的南桥。
4: 各位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元。
3: 哎，
4: 这个也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就是说喜欢我们山海会美食的朋友啊。这个最近呢就是说来了很多的新品。那昨天呢也在电台里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鸡蛋啊。对，这个鸡蛋呢这个昨天
3: 让大家来试吃。
4: 哎，对
3: 啊，它主要是因为什么香呢？
4: 这个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就是今天新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这款鸡蛋呢不是很了解，今天简单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鸡蛋呢是虾青素的这个鸡蛋
3: 哦。
4: 这个虾青素呢鸡蛋呢是这个鸡蛋啊，很具有代表性的，这属于科技型的农产品。它为什么叫科技型的农产品呢？它是通过这个鸡蛋呢，就是这个蛋鸡应该说啊，就是这个鸡啊，就是未添加这个天然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饲料，让这个虾青素在蛋黄中就富集了，实现就是鸡蛋的这个营养强化，但它这个虾青素的含量啊，高含量的这个虾青素呢很多，因为鸡蛋中就是天然沉积这个虾青素吧，蛋黄都成那个橘红色，橘红色啊，所以说它这个营养呢会高于普通的这个鸡蛋了，这个非常好啊，就是附加这个营养成分，在其他的就是除了虾青素外呢，鸡蛋里边含有什么 DHA 呀、亚麻酸，这些大家也都知道啊，都是高于普通的这个鸡蛋的，而且呢。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营养就保护对眼睛啊大脑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了，这个多吃这个鸡蛋呢有助于缓解眼疲劳啊，保护视力啊，而且鸡蛋中的虾青素属于在持续高温的情况下会破坏

0: 它的分子结构啊，破坏营养。所以说，建议啊，就是它的家庭住如果要加热的话，就肯定会就是减弱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糖心煮蛋啊，
1: 糖
0: 糖
1: 心
0: 心
1: 儿，
0: 蛋，或者是煎那种几分熟的那种荷包蛋，
1: 就是不要都给
0: 把那
1: 它
0: 个
1: 煎
0: 黄，
1: 成十分熟，
0: 对，不要把黄给它凝固。
1: 哎，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啊，就减弱了。所以说，这个有买到昨天我们上海会这个家庭素鸡蛋的朋友呢，一定记住了啊，千万不要就是说这个给它就是长时间的这个煮啊，是能吃吗？我们上海会呢也是让您免费品尝
1: 免
0: 啊，
1: 费品尝。
0: 这个免费品尝呢，就是说这个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就是说这两个时间段啊，就是说您可以来上海会，就是上午这个10点你可以来，或者是下午3点你可以来，我们呢就可以给您呢就是说当场去煮这个鸡蛋，让您去尝一尝啊，这个鸡蛋到底就是说这个颜色是不是大家介绍的那种颜色呀？口感呢怎么样啊？香不香啊？是吧？你都可以呢来上海会来免费品尝，也就是这个小活动，就是也就是持续这几天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新品的时候呢来上海会来感受一下。
1: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山海会，这个刚才介绍了是鸡蛋哈，
0: 虾
1: 这
0: 青
1: 是一
0: 素
1: 个
0: 的鸡蛋，
1: 新品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呢可能对它还不太熟悉。那么现在山海会呢，可以让大家呢来先尝一尝，然后呢再决定是否下单购买啊。所
0: 对，
1: 以您这个呢就得是到店了啊，就得到店了啊，
0: 对，你
1: 哎，
0: 必须到
1: 亲
0: 店。
1: 自尝味道，然后再确定哎是不是呢这个很惊艳啊，和这个一般的鸡蛋的口味呢有不同。
0: 对，
1: 山海会的地址呢是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海参专属活动啊。今天呢，因为是刚才有位听众倒计时说高考是还剩14天，我不知道是否准确啊。
0: 这一听到14天，这也就
1: 有
0: 半个
1: 点紧
0: 月
1: 张，
0: 了。
1: 甚至嘛，你看马上说话都开始抖了，是
0: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时间过得很
1: 吧？
0: 快呀。
1: 对对对，真是哈。那位朋友他倒计时，我不知道是否准哈，觉得就是大家这样想，一方面这个呢是给我们高考、中考的学生吃，如果借着孩子的这一张准考证，咱们给家人囤点儿，这不也是很好的福利吗？对不对？
0: 对，这个就是更好了嘛，就是
1: 更
0: 借个
1: 好啊。
0: 官呗，
1: 对，
0: 是
1: 就
0: 不
1: 等
0: 是？
1: 于借孩子官嘛，是
0: 对，
1: 吧？
0: 借孩子官了，确
1: 对，
0: 实是啊，因为本身我们上海会呢就便宜很多啊，
1: 是，
0: 确实太合适了啊，就是这波羊毛，你看你咋薅啊？不管咋薅，你薅就完了，
1: 对，没
0: 确实
1: 错
0: 很
1: 啊。
0: 合适
1: 总
0: 啊。
1: 之呢，就是这波羊毛啊，应该说随着高考的临近啊，随着高考的结束，这高考生你看没有这个准考证就没有这个福利了。那
0: 那
1: 么
0: 可不，
1: 中着孩子的这张准考证的这个福利，哎，给家人也薅一波羊
0: 多
1: 毛，
0: 囤点是
1: 哎，
0: 吧？
1: 都可以。
0: 哎，其实这个也是之前呢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应该说是高考，就说到了那天，我们基本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对，
0: 啊，这只针对这个高考、中考嘛。那高考结束了，我们这个活动呢，也就相
1: 也
0: 对来
1: 结
0: 说就
1: 束
0: 是结
1: 呗。
0: 束了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就是说一些这个，你看，哎呀，那还有半个月，那个孩子吃赶趟嘛。其实你什么时候吃，他都不晚，
1: 没
0: 知道
1: 错。
0: 吗？因为他本身嘛，你就是。换句话讲，你就针对它就能够提高免疫力，你就得给它吃点儿。
1: 是。
0: 那什么风吹草动啊，所以说也是让大家伙儿呢，就是说，提前为什么让这个孩子吃海参呢？能够提高他的免疫力，增加他的抵抗力。就在这一点的话，咱们也得给孩子吃点儿，是
1: 没
0: 吧？
1: 错啊。所以呢，大家呢就放心的这个囤起来哈。这个三款的海参，大家呢可以呢这个囤起来。一
0: 对，
1: 款呢是这个每只35元的啊，这个如果您考生就是每只就降14元，29元了。如果有3位以上的家长拼团呢，就是再降3元，就是26元一只啊。
0: 对，
1: 哎，还有就是袋装的是398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考生呢是318元，直降80元。三位以上家长拼团呢就286元，还有更大的海参，一只是50元呢。这个是，
0: 那本身马上就还有半个月就高考了，想快速的给家里边孩子增加免疫力的话，咱们就得吃点大棵树的这个海参了，是吧？
1: 是，
0: 让我们就说这个。 有个充分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休息的同时呢，能够增加他的记忆力。
1: 嗯，
0: 因为现在就是拼记忆力的时候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有个强脑的这个记忆力，再加上就是说大脑啊得到充分的休息啊，睡眠质量会很好，那第二天的学习质量会更高一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圆建议就没有几天高考的时候呢，一定要吃点大棵树的这个海参。
1: 嗯，好，那这个海参的活动哈，当然说呢，作为这个山海会，应该说因为他们食材呢是特别丰富啊。
0: 嗯，
1: 只要是您在生活中用到的一些高端滋补食。

0: 材，同时呢，还有一些体现我们烟火气的油盐酱醋啊，
1: 对，
0: 他们都有。所以说呢，您就是一步山海会到那儿呢，怎么的也能找到你最心仪的吧？
1: 对，肯定是有一款适合你的啊。
0: 对，
1: 你看，就是这个高考结束完之后，马上就到这个端午节了。
0: 嗯，哎呦，可不是嘛，
1: 是吧？
0: 嗯，
1: 很快啊，下月的19号是端午节，但这个也肯定不会有说过节当天去买粽子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呢，山海会就给大家提前呢准备好这个粽子了啊、
0: 嗯，
1: 让大家伙呢，就是说选粽子这一块的话，也来山海会。多种多样的、
0: 哦、
1: 啊，各式各样的礼盒，什么样个的，就是价位很多元化，
0: 嗯
1: 啊，这样礼的、
0: 嗯、
1: 是吧？我这这个选个别的这个搭配，整两种是吧？这、
0: 嗯、
1: 花个这个200块钱左右就行了。哎，我们山海会呢都给你搭的，
0: 因为确实它是琳琅满目，
1: 嗯、
0: 特别的丰富。
1: 对，其实这个你进入我们山海会啊，就不只是、
0: 嗯、
1: 哎呀，是不是就是海参呐、啊、燕窝啊、
0: 嗯，
1: 是吧？这两天要介绍这粽子。还有很多的食材，
0: 对，
1: 就是说这个当伴手礼都是，就是说让你挑不过来的挑，
0: 嗯
1: 啊，各种杂粮的礼盒，那礼盒啊，就是杂粮的都是应有尽有的啊，还有这个、
0: 嗯、
1: 这个杂粮麦片呢、啊，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什么油品的这个礼盒，还有各种的这什么蒲笋酱啊、蟹黄酱啊，还有鸭蛋就更不用说了啊，
0: 嗯，
1: 你看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这些种，你都听着有点这个。这个我不全，
0: 嗯，
1: 是吧？你只能是到我们山海会
0: 啊。好，那大家呢就是到那个山海会吧，是吧？
1: 嗯、
0: 像刚才呢大元说的那个鸡蛋，因为呢山海会是希望你去品尝哈，它是虾青素的一个鸡蛋，它的口味呢可能和你平时吃的那个它会有不同，
1: 不一样，不一样啊。
0: 但是你得吃得尝啊，
1: 对，得尝啊。
0: 哎、
1: 就是这个，你看听大元介绍很挺好的、
0: 嗯，
1: 不知道啥味儿啊，
0: 这
1: 吧？
0: 这个就是光
1: 别不好意思啊，
0: 别不
1: 好意
0: 思啊，
1: 你就直接诚意的欢迎你来品尝、
0: 嗯、啊，来品尝。
1: 你要不尝的话。咋能知道这个鸡蛋咋好啊、
0: 嗯、
1: 是吧，介绍的这个天花乱坠的是吧、
0: 嗯、
1: 那到底啥样式的啥味儿啊、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你就得来尝。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定的10点、
0: 嗯、
1: 就是一会儿
0: 啊
1: 10点。对，这个到这个还有这下午3点啊，心就能放肚了，
0: 心放肚了，然后
1: 蚂蚁放心。
0: 哎，对，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光看着比较好，那这个是那什么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就去放心大胆的去品尝。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也表明呢，商家他们的一个自信，既然敢于让大家品尝，应该说对这个鸡蛋的口味啊，它的质量就是特别的有信心。
1: 对，因为这个你来过的时候吧，我们就已经提前尝过了啊，确实很香
0: 啊，香
1: 啊，很香，而且呢，就是虾青素的这个含量了，
0: 嗯、
1: 对这个眼睛啊，就是对身体的这个各种补充的营养会更高一些。要不鸡蛋，咱们这个家里边也属于刚需的
0: 啊，对
1: 啊，每天呢都
0: 要
1: 吃一颗这个鸡蛋，
0: 提供蛋白质嘛，是吧？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吃点好鸡蛋的话，确实呢营养会翻倍呀。
0: 嗯，好，那大家就一步吧，反正就是咱们就当遛弯吧。其实有时候逛商场，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心态，就当了遛弯了，是吧？
1: 对，
0: 哎，咱们到那儿就看一看。另外呢，一些朋友您可以先加上大元的微信，因为但凡山海会有一些活动，他们都会在微信群当中第一时间发布的。
1: 对，
0: 这个电话呢，
1: 完我给你拉到微信群里边，完你能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山海会就这回来的这个新品啊，很多的新品都在这个群里边发布的，这样的话你就不错过了。
0: 嗯，
1: 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没时间来听广播、啊，今天都说。什么呀，或者是有什么新品呢，或者有什么活动啊，比如说到月末的时候有这个会员日活动啊、
0: 嗯、那您收听到的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啊、
1: 嗯、
0: 那山海会呢有两家店，一家呢是在我们城市的桥北，是在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另外桥南位置是南桥旗舰店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两家店所有的货品都是同步的，
1: 10点钟和下午的3点呢都给你煮出一批来，是吧？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品尝啊。这个鸡蛋呢今天呢说的很多、啊、就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在平时生活中呢吃点这个好鸡蛋
0: 啊。是
1: 啊，确实我们就来货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品尝了不好的、
0: 嗯、
1: 没有什么这个
0: 是每天反正我们都要吃哈。
1: 嗯，
0: 你尝完之后呢也可以呢就是多这个 囤一点，一个人可能基本上一天早上两个一般，
1: 对，
0: 最少也得吃一个，
1: 对，
0: 是吧？
1: 那一个家庭就比如老两口的话，怎么能吃两个，是不是？这个鸡蛋呢还不贵啊，这个核算下来的话才2块多钱一枚，
0: 哦，
1: 那你要办卡的话会更合适一些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来上会买食材的同时呢，
0: 嗯，
1: 你办一张这个会员卡，
0: 哦，
1: 这个会员卡呢也没有有效期，
0: 嗯，
1: 是吧？这样会员卡存一千还给你返100，
0: 嗯，
1: 同时呢现在呢您办卡还会有礼品赠送啊，很合适。那过一段时间马上端午节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活动全部取消了，那时候你要再办卡的话真的是多多少少会差一些啦，不怎么合适啊，礼品会得少很多啊。所以说趁着我们上海会有活动，比如说月末会有这个会员日的活动的时候呢，你多这个存点这个会员卡购物卡真的很合适。
0: 嗯，是的，
1: 而且这礼品呢都是跟吃的有关系啊，都是我们上海会销售的吃的这个食材，所以说现在趁着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来上海会来全年办卡啊。
0: 嗯，好的，欢迎大家。那上海会呢他们的工作时间啊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7点，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呢都可以到上海会啊，没有截止是吧？
1: 对，买3桶送1桶，
0: 3桶送1桶。
1: 对，本身

0: 又打特价了，原价598的特价398、嗯、现在呢还买三桶送一桶，同时还送你饼干，送你香皂，还送你一个骆驼的玩偶、嗯、其实这个再加上你存钱办卡，相当于还给你立减100、嗯、核算下来就是说高品质天花板级别的这个驼乳粉、嗯、在我们店呢是亲民的这个价格、
1: 好、嗯、那大家呢趁着这一波赶紧呢就是买起来吧啊。好，那么今天
0: 何燕和何桂燕、赵小玲、吴浩、赵维玲，还有最后一位是严世勋、哦、啊，也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嗯、好，生日快乐。那么上海会随时欢迎大家哈，他们的这个地点哈，他们的地点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稍等稍等哈，他们的地点是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还有就是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

0: 谢谢，再次感谢张杰，谢谢。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姐姐呢，走入我们的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好了，这一环节当中呢，将会呢带大家呢欣赏一些和夏日有关的歌曲啊。应该说呢，今天呢是小满之后的第五天，那夏天呢已经是稳稳地站在了人间了，草木不再疯长，而是开始静静地充实自己，叶片更厚，色泽更深，每一寸生长都带着时间的重量。夏日的繁茂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日夜交替当中根须一

好，夏天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哈，那我们就听起来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夏天的风》。

0: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
0: 三，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了，现在是9:33，这个是。今天呢是4月初8，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一段沉淀的时间，像一池水静下来才能够照见月亮啊。应该说呢，今天还是一个星期日，是一周的结尾啊。不必安排太多的事，留半天给自己时间打天。

0: 的杯，摇晃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了。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3: 好，这是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哈，那大家呢可以呢到这个大集去看一看啊。

好，这个月份你沉淀下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可以这样，沉淀不是停滞，是另外一种生长，向下扎根，向上才有力量，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是《热爱105》。

0: 格，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好，带上音乐去旅行啊！今天呢，我们带上了美好的夏天。虽然啊，这一阵儿呢，我们锦城的天气也是有点忽冷忽热啊。早晚的时候确实还很凉呢啊，中午的时候呢才是呢有一些热，有点夏天的感受。我们看一下中午的天气预报吧，说了什么？好，来关注一下。那今天的中午12点到25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知锦州，享便捷。
2: 好，这里呢，我是为大家呢介绍天气情况呢啊。那么25号，也就是明天的早晨8点到26号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了，现在呢是9点45分，我们正在听呢和夏天呢就是有关的，好啊，是吧？于盛夏沉淀自我，于时光静待花开，不赶时间的人才能够被时间厚待。哎呦，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句话啊。那下面的一首歌是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9:56。那今天呢，我们好，现在9:56呢，今天呢到这里，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呢就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呢，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

0: 间十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1的时候，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咱们的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月明。此刻呢，户外清风徐徐，气温呢清爽又惬意，舒服的天气呢总是会让人的心情格外的舒畅。愿这份微凉的舒心陪伴大家左右，怀揣热忱和热爱，带着积极向上的心情奔赴每一段美好的旅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一同去解锁精彩的节目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要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来自 Billy 带来的《小城夏天》。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Billy 带来的一首歌叫《小城夏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组歌曲呢，同样也是一首特别快乐的歌。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继续来听歌，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咏琪带来的一首歌，叫《胆小鬼》。清亮的嗓音，俏皮的旋律，把

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叫《疼爱》。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放在现在来听呢也会瞬间点燃你的激情，这就是来自孙燕姿的《绿光》。

0: 超强支架，超大奢享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猴。
1: 那目前来看呢，延安路云飞街现在呢南向北方向，目前来看车辆尾部已经排到金源路上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铁北啊，铁北现在几个桥洞呢，目前来看呢没有形成拥堵。那重庆路沿线在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

的你的微笑。这首歌曲当中就好像是旅途中突然照亮的前路的一道光，带着满满的希望和勇气。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愿你也能带着微笑出发，把每一段旅程都走成闪闪发光的奇妙冒险。

首干净又温柔的歌，跟着他一起去感受风穿过山谷的声音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共同的去分享这样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歌，名字叫做《蝴蝶泉边》。

成为的那个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即刻出发》。

0: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
1: 1003影城带您出。

0: 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
1: 东向西的车堵住，短短20米左右，两个绿灯都过不去。对，现在这个时间段确确实实，这个云飞街，现在行车压力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大家要是行至云飞街呢，大家多一些耐心去等待。同时，我们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来做一下疏导。再有呢，就是如果您呢还没有出发的话呢，可以计划一下出场非常动人的银幕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谈沉重的剧情，只送欢快的好歌，用活力的旋律点亮。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沉浸的去感受影视音乐的快乐魔力。那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萨瓦迪卡》。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泰式风情拉满的一首歌，动感的旋律搭配一下。

0: 里边的热血青春，自带画面感。听着歌，感受乘风破浪的自由与畅快。
1: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

0: 大小孩子，个个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
1: 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快乐》。这是一首经典的港式喜庆歌曲，旋律明亮，嗓音温暖，把简单的快乐唱得淋漓尽致，阖家欢乐必备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名字叫做《疯狂外星人》。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依旧是经典影视配乐。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叫做《银河系 Disco》，都轻快、梦幻、尽显满满的活力。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去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银河系 Disco》。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喜欢热烈生活。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1: 现在呢，车辆还是比较畅通的。那现在呢，中央大街沿线南北走向呢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市营街沿线也是行车压力比较大。汉口街呢，目前来看，汉口街和上海路北向南方向车辆我也不排到延安路上了，其他的一些地方呢还都是很好走。铁北来看一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
1: 说到呢，好听的电影歌曲呢，我们总是能够在镜头里面呢去感受歌曲所传达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名字叫做《往事只能回味》。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推。

《唐人街》的光影故事。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旋律舒缓流畅，唱腔温柔动听，将异国街巷的热闹和温柔尽数唱尽，韵味十足。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唐人街》。

风了，洗刷刷。这首歌曲热闹魔性，作为影视配乐氛围感十足，俏皮热闹的节奏专治所有的不开心，欢乐感满满，一起来听洗刷刷。

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青春热血永不落幕。《我的未来是》是《爱情公寓》大电影经典的曲目，轻快昂扬的曲调，满满的都是朝气，怀揣热爱奔赴前路，少年意气格外动

接下来呢，动感摇滚的曲风会热烈的来袭，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节奏感强劲热烈，欢快奔放的旋律，感染力超强，尽情的释

夏日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孙燕姿的第一天曲调明亮欢快，歌声干净澄澈，满满的夏日氛围感。那

0: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
0: 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助
3: 香菜辣青椒
4: 哎呀，你瞅瞅你，
3: 吆喝着买爱了呗，吆喝着，
4: 别喊，
3: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4: 你喊吧，我走了。
5: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4: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3: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1: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电影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0: 好了，12:05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那刚刚呢，咱们要听到的那一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第一天》。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甜蜜浪漫的旋律也会为您缓缓响起。这首歌曲呢是阿四和林宥嘉共同合唱的一首歌，叫《致姗姗来迟的你》。慵懒俏皮的曲风，甜到恰到好处，演绎影

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阿四和林宥嘉带来的《致姗姗来迟的你》。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都市的浪漫氛围被它拉满，这就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一首歌，叫《全城热恋》，节奏轻盈舒缓，歌声暖意融融，描绘出的是城市里浪漫美好的邂逅。听完了，满眼都是。

下面呢，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维里安带来的一首歌，青涩美好的青春回忆藏在这首歌曲里面。作为校园题材的电影曲目，维里安轻柔的声线清新治愈，就好像是学校里的微风勾勒青涩心动的瞬间。歌曲的名字叫《女孩》。

下面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曲调轻松治愈，歌声饱含美好的色彩。

海边的晚风温柔又惬意，海边探戈慵懒又舒缓，旋律氛围感十足，伴着动听的歌声，仿佛漫步到了辽阔的海边，享受自由浪漫的美好时刻。请听来自王鹤棣带来的一首歌，叫《海边》。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超级动听的金曲，来自金海心带来的《把耳朵叫醒》。这首歌曲灵动悦耳，清脆甜美，而且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仿佛看见了清晨的暖阳，温柔治愈一整天。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智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微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唤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红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不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首赠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超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
3: 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面临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云飞建言线呢，现在车辆呢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啊。南京路现在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畅通的状态了。指的是白楼港啊，南京路东西双向还是比较畅通的。那现在呢，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啊，依旧车辆比较饱和。那从这个云飞南街的临川路路段一直到这个市中心的洛阳路路段，这段期间的南向北车辆都是特别的多。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过桥的话，可以绕行一下临川大桥。那目前来看呢，现在人民街车辆还是非常的畅通的。再来看一下铁北，铁北现在几个桥洞呢都非常的好走。富州港现在北向南方向少量的车辆在等待，北京路沿线和重庆路沿线东西双向都是非常的好走。城市以南的位置呢，目前来看比较好走的这个桥面呢是解放大桥和临川大桥，东湖大桥也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白骨大桥也很好走。那现在呢，依旧是云飞大桥啊，现在南向北方向行车压力大，但北向南现在是比较畅通的。桥南现在大部分的路面呢也都是特别的清爽。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1003影城，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4: 好，这里是1003影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斗罗大陆绝世幽门》的主题曲，来自周深带来的《璀璨冒险人》。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璀璨冒险人》。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的口碑爆款电影《给阿猫的情书》的主题曲。豆瓣 9.1 分的高分口碑加持，北京歌手陈佳用温柔的声线演绎出潮汕游子对故乡与阿猫的思念，旋律像晚风煮茶，清淡呢却后劲儿绵长。一首好歌能把乡愁煮成一碗暖茶，来自2026年的口碑佳作《给阿猫的情书》，由陈佳演唱的这首《月下煮茶》，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绵长的牵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月下煮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好听的影视歌曲。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1003影城。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西林娜依高带来的一首歌，叫《我开始喜欢自己了》。这是来自电影《三心两意》的片尾曲。那这部喜剧电影呢，可以说在2026年5月上映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西林娜依高用自己温暖的声线告诉我们，不必讨好世界，接纳自己就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让人听起来呢，也是具有满满的宿命感。歌曲的名字叫《选择》。这首歌曲呢，是周深为电影《惊蛰无声》配唱的主题曲。他用声音空灵的声线，把命运里的徘徊和坚定都唱进了心里，安静却充满了力量。

0: 好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选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好了，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向
3: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5: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

0: 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0: 城。
1: 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3: 台交通。

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用播846，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呢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小袁的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呢来转播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内容。开心驾到，这个周日你开心吗？完了，然后这一次呢回来也是第一次周末值班，阔别数日，在这里呢和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相遇，和屏幕前电波里面的好朋友唠唠家常，听听歌，心里满满是欢喜和踏实。欢迎梅子，今天你忙了一些什么呢？整整忙了一周了，周六周日休息其实是可以放下疲惫，生活有一些琐碎，但是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生活，不用赶路，不用忙碌，就让我们伴着轻柔的旋律慢慢的听歌，随意的聊天，自在畅谈。

刚刚刷到的这首歌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送给大家。不知道电波另一端的你是不是喜欢呢？喜欢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激心灵的非常有感触啊。人生一路走来，现在生活能够从从容容平平淡淡的过着自己想要

要的日子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可能呢这都是我们平日里都非常想要的一种淡泊。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风挺大的，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6度，北镇临海易县15度。明天呢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20。人到中年的岁月从容淡泊，很自愈，看淡烟火，安度流年，都在表达中年的一种通透，懂得知足，而且和自己和解。谁没遇到一些难事儿，也有梦想。烟火人间，且行且望且随风，这几首歌的歌词是很治愈的，文字呢是很质朴的，也不是很矫情，满是岁月的韵味。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听这样的一首歌。有朋友推荐周传雄的《我在身边》，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我们听一下。

顺心顺意也来了，稍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你点播的歌。接下来呢是褪去了浮华送上的这首黄家驹演唱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好的，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会一一的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好歌不断，希望大家周末好心情。这首粤语歌你会唱吗？

沈阳的一位朋友来了，这里呢是锦州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通过抖音呢来转播我们今天开心驾到的内容。经典的歌曲《海阔天空》Beyond 乐队的，每一次踢呢都是力量满满的，很王炸。Beyond 乐队的歌是一个跨时代的励志标杆，每一次听到都感觉到激情澎湃，更像是一种信仰和力量，好像它已经超出了音乐的范围。谢谢点播这一首歌的浮生若梦，褪去了浮华。那说坤总唱歌也是好听啊，然后跳舞也好，对，每周一舞，在每周五的时候也会推出，大家也都看到了，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然后呢也感谢大家呢关注小袁的抖音，也有一些和大家唱歌的短视频的输出。就像顺心顺意说了，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所以呢我们放声歌唱，让自己多一些轻松。这首歌马上就为顺心顺意还有各位播放，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呢？

这首歌呢之所以治愈，是因为它唱出了我们的人生状态。每个人都会疲惫，疲惫的时候需要坚持。这样的一首歌呢，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份勇气。谢谢顺心顺意的点播。不必困在过往的执念里面，也不必纠结到底是非对错，过去了就过去了，也不用讨好世界，也不用委屈自己，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陈峰说了，你好，怎么这个时候上节目呢？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在周末的时候呢，我换了一个班儿，大轮班儿。摇小滚比较了解，平时呢我是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咱们的哥的姐的故事还有很多喜欢唱歌的锦州的好声音在我们的节目里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听歌聊音乐，聊聊我们的心情。人生苦短，何必太固执？人生何必太固执呢？对吧？喜欢听什么歌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里，在公屏上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哦。这次远行呢，也是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啊，也加深了过去老朋友的感情，走了3个省份，好几座温柔的小城，那一路呢也是看山看水，收获了美好的心情，整个人呢都被山川烟火给治愈了。到湖南郴州，山水画卷的灵秀，还有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是吧？同去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回忆起来岭南小城的烟火温柔，还有民俗的特色，还有福建的厦门土鸡火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还真是啊。潮汕那边呢，他们睡得都很晚，我记得当时导游商量说第二天是9点集合，他说这么早呀，我们以为赶路都得6点，最迟也得7点起床了。然后他讲啊，这9点太早了，他们那边呢一般上班的时间都得是10点左右，夜生活呢晚上9点10点才刚刚开始，说我都得后半夜2点才结束这一天的欢乐，现在那边就是这样子的啊。厦门呢，海风落日很浪漫。

山。这一路走来呢，天南地北的风景是不一样的，青山翠绿，雾漫小东江，碧水潺潺，自然胜景，还有独具特色的闽南风情，古城街巷的人间烟火。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旅行啊，在其中的时候，你忙着赶路，或者是尽收眼底眼中的风景，当留在心底的那些美景啊，定格在心间的，或者看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更美好。我觉得特别是滨海城市啊，温柔的晚风一吹起来，真是好惬意好浪漫。因为身边呢是你爱的人，同行的人都是你最在意的人，每一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每一段旅途呢也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那些看过的风景，遇见的人，体验过的风土人情，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成为很难忘的回忆。陈峰说了，是了，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回想起来啊，真是很动人。或许呢，最动人的也不仅仅是网红的景点、绝美的风光，是同行的人，还有我们的美丽心情，那些情节暖暖的，然后打卡拍照，还有更难忘的细碎的温暖的小美好。比如说同行伙伴，我们加上了微信，一路彼此搀扶，互相的温暖问候，或者是收获一张非常绝美的照片，或者是街边一口地道的特色美食。我这次呢一直是和大家分享那个地方吃板鸭呢，都是用白醋加蒜泥，回来以后我也试一下，哎呦，都觉得很不错啊。或者是我们带回来的小小的并不是很起眼的旅途纪念品。哎，要说这旅途纪念品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城市呢，我喜欢收集冰箱贴。这次呢我也买了好几个，有郴州的，有潮汕的，有厦门的，汕头的。走遍一座城，带回一小枚小小的冰箱贴，贴在家里的冰箱上，让每一次呢都会想起来从前的奔赴。每一枚冰箱贴呢也都代表着一次曾经，一段旅程，抬头看见啊，就能够想起当时的风景，当时同行的人，还有那份难得的心情。哎呦，陈峰说，是吧，我也试了，很好吃的。然后你说以前他不同的地方的吃法就是不一样，以前我们就可能想不起来，然后这一试，你看蒜泥和白醋都是非常简单的，真是不错。然后好像你蘸一些其他的小肉肉吧也不错，主要是说这种蘸料啊。姚小滚也是说了，我今天吃了一点板鸭蘸蒜泥，主要是你得放白醋，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悠然见晴天说，在抖音周末还能够看到那女的，这周末如何不欢乐呢？欢乐欢乐，必须欢乐，我们一起嗨呀。人生最难的是放过自己。我正讲啊，上一次旅行，然后和大家分享就到外面溜溜的一些快乐。你想想啊，就是二三十年前的旅行和现在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不记得有冰箱贴，就是这几年流行了，到地方就是打一个卡，买一个冰箱贴，然后贴在家里的冰箱上啊。那个时候是什么呢？我记得最爱带的纪念品是各种各样的钥匙链儿。你有没有带过钥匙链出门旅行的时候？北京、上海、南京，那个时候钥匙链特别的流行，海边呢，古城啊，就是小贝壳的钥匙链，各种各样的，然后就是我们一段旅途最珍贵的纪念了。就说这些小小的纪念品，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点回来以后看啊，分享给周围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留着，旅途的浪漫就悄悄地留存了。

凡人，这是他的名字。你是说我今天的舌头吗？不会吧，锦州交通广播是不允许你这么讲哦。啊，是你是听到粤语歌了是吧？我的粤语唱的不地道呗。仗剑走天涯来了，简约不简单，听得我口水洒满一晒台呀。在晒台上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可真惬意。要说仗剑走天涯呢，也是我们上次一起去长江游轮，还有好多的地方，武夷山、福建，你别说啊，一路上和大家相遇相知真美好。悠然见晴天说那叫接地气，要不咋说你烦人呢？大家畅所欲言啊。我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悠然见晴天说因为小圆去南方了，然后回来舌头肯定是不直打卷了是吧？我哪个地方没捋直啊，打卷了，正常，被南方人带的，南方的那个导游也特别的有意思。哎，大家慢一点慢一点啊。但我觉得就是南方人说普通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标准，但是很有趣，我还挺爱听呢。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人生何必太多烦心事。陈峰说来首歌吧，

暖宝宝说，今天听雨婷姐节目提到过你啊。对的，正常呢我周日上班是在早晨啊，今天换了一个班，所以在这里和大家相遇了。感谢暖宝宝

静穆暖阳点播一首歌，江淑娜的《两个人的月亮》。我发现最近点播经典老歌的特别的多啊，稍后。

寂寞暖阳，特别喜欢这首歌吧，两个人的月亮，江淑娜。江淑娜还唱过山川的不到来多悲呀、啊、就是戏说乾隆里面的叫什么来着，问情，对，这首歌也是比较流行的。然后两个人的月亮不像问情啊那么当时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江淑娜的声音呢也是满满的故事感。好啦，大家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天哪，树洞来了，说这个点儿啊，那么来了以后就帮我回答问题。对，问情没有你呀、啊，我都问不了这个情了。杭州的双姐也来了，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喜欢听歌啊、喜欢唱歌的朋友呢，欢迎你关注。小丽说，我想点播一首《海阔天空》，你点播的是信乐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有人点播的是黄家驹的《海阔天空》，怎么今天点播这首歌的这么多呀？有人见晴天说，其实媛儿姐唱歌挺好的，嗓音独特，唱起来更有魅力，勉勉强强吧。开车盘手串啊、说，哎呀，我刚才呢

开车，然后特意找个地方停车。前几天呢，老爸老妈跟着焦广去旅游，感谢主播一路的照顾，祝节目长红。哎呀，我不知道于叔和于婶是不是也在能听我们的节目啊？老两口啊，我觉得真是给我们大家满满的惊喜。你都不知道吧，爸爸妈妈，这次特别的开心，尤其呢，让大家介绍自己的时候，因为于叔啊也都是70多岁了，我当时呢高高的个子，但是我从年龄上，我说那就在原地和大家分享吧。于叔当时就蹭一下就站起来了，那种力量啊是年轻人所达不到的。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这次来旅行，还有这个感受，这种欢乐感，还有舒心啊，放心啊，开心。回头呢，我就和于婶啊分享，哎呀，于婶说，那你于叔啊，原来那单位都是连年的劳模，都是先进，然后就得和大家分享业务常识啊，这种业务探讨啊，有上台这个讲话的经验，哎呀，那说的可好了，铿锵有力，然后句句都在点儿上啊，逻辑思维特别的强，就感觉到一下子就解铃了。我们觉得就40-50岁的都未见得有于叔这个好身板儿，这个力量型。当时嘛，团友就说了，哎呀，在爬山的时候啊，有一座山需要爬的，也不是说很高，年轻人说，我这都1.6-1.7了，我就是那上边都6+1了。你看人于叔和于婶儿啊，还有另外孙叔孙婶儿，年纪大，特别的硬朗，我觉得还是一种好心情。那于婶儿也分享了，哎呀，拍照的时候我就说，快你们牵手，快把你的这个胳膊呢搭在我于婶的这个肩膀上，然后特别亲密的这表情动作。当时于婶就说了，从来没拍过这样的照，相当于婚纱照了，说在街上啊牵手走路，这年轻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哎呀，我不知道开车盘手串，我把于叔和于婶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你是否介意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心情，得到大家见证的这个牵手拍照，感觉于叔于婶也特别的开心。其他的夫妻呢也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呢我就拍照我就放得开啊，就觉得特别的快乐。于婶特别的逗，哎呀，你看你于叔个高，然后我呢，小巧玲珑型。我们那个年代呀，本来就比较这个保守，所以呢，就是在街上走路这样拍照，第一次呀，留下了那么多珍贵的照片，你都看到了吧？开车盘手串。树洞就知道了，媛儿姐被夸的合不拢嘴，是的，夸夸。一顿夸，我发现谁呢都喜欢那个戴高乐啊。今天点播《海阔天空》的特别的多，那我不知道小丽点播的《海阔天空》是不是新乐团的《海阔天空》。Beyond 乐队的我们已经是听过了，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和大家分享好心情啊。最近你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讲一讲哦。

0: 这歌呢也是有年头了，至少也得有20几年了，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嗯，这首《海阔天空》呢是经历了心路历程、苦尽甘来的那种海阔天空啊，娓娓道来的诉说也非常的有力量，简单的带一点感伤的旋律，听起来有一点沧桑，但是这个歌声是非常动人的，脑海当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奋斗的画面，对吧？很不容易，每个人都不容易，所以这样的歌呢会给我们很多的力量鼓励。牛叔来了，谢谢你发过来的小星星，稍后啊。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就像我们节目的版头一样，向快乐出发。刚才呢，有朋友点播一首《落花如雨》，是陈洁仪演唱的，来一起分享啊！这首歌我还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0: 绑上了岁月梳起的发髻，隐藏太多的心事秘密。掌心中有温暖，走廊不舍放弃。我觉得他这个歌词啊，不是说特别通俗的，有一点南洋风。
1: 隐藏太多心事秘密，
0: 他这里边呢有一些奢侈的物件，花园草地、黑胶唱机、立地摆钟、刺绣、雕花镜框，其实也是在别墅当中必需品。而且呢，你会感觉到这是旧事物，怀旧的，略微带一点伤感，结合落花如雨这首歌的名字，

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比较熟悉，因为它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然后这部剧呢，我没有看过，所以呢，我对这首歌不是特别的熟悉了。但听起来呀，很有深情觉悟感。

孙，对吧？这是你吧？微信公众平台 LXR 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读了。总之，他说：“主持人傍晚好。”这个词儿用得好，我一直不知道现在是下午好还是晚上好。傍晚好是恰到好处的。我要为爱情执着的人们送上一首歌。SUNLXR 还在收听节目吗？为什么用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为爱情执着的人们呢？说来我听听。你看啊，大家也帮着分析分析哦，或者是这首歌代表了你的一段故事和一种心境吧。我找到了他点播的歌，大家猜一下歌名吧。

朋友们猜对了啊，这首歌《狼的诱惑》，这前奏一响啊，都已经马上猜出来了。凤凰传奇里面的歌我是比较喜欢这首的，最炫，发现他很多的歌都特别的流行。有人讲啊，凤凰传奇的歌是点播率播放量啊，是国语歌曲当中应该是能排第一位，老少皆宜，他在广场舞地方也能唱啊，在开晚会的时候也能唱，甚至唱歌比赛你也能唱，用的地方特别的多。

0: 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这首歌制造的这种氛围啊，这种诱惑，谁能抗拒呢？
1: 离开多少风雨后，我爱上唱情歌。
0: 尤其啊，这个林花儿，他这唱歌的林花儿，他的这个唱腔还有曾毅那个 rap， 他们两个也太搭了，打造出来的这些情歌就是情浓意密，默契搭配。要不怎么说呢，为爱情执着的人要听这首《狼的诱惑》，丝丝入扣的一种情怀，很激烈。
1: 样子
0: 啊哈，好了，小磊说我要听一首歌《青苹果乐园》。哎呦，又是能够激起我们很多怀旧情谊的。

竹子说，他们的歌呢是很朗朗上口的，说的是凤凰传奇哈、啊，小虎队的歌当年也是非常流行的，会带给我们

很多回忆啊。时光机说那个凤凰传奇的歌是土嗨土嗨的，我还头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形容啊。那你说小虎队的歌呢，你怎么形容他们？

青苹果乐园绝对是小虎队的成名之作了。当时啊，还有 MV，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们三个穿着白衬衫，少年都是少年，那不现在都是老虎队了。青春该有的样子，就是小虎队的当时纯真又无拘无束的样子啊。所以当时年轻人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勇往直前的追梦的精神。哦，不知道现在的零零后对这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牛叔说，那个时候呢，我正在读高中。哎，但这你读高中的时候流行一种舞蹈叫迪斯科，但是清明阁乐园呢，它又不是迪斯科的节奏，但是你足够让你摇摆起来。那个时候除了听青苹果乐园，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太空步流行的舞蹈。所以说现在啊，年过半百的70后啊，就能够从旋律当中找到了年轻时候的一种状态。

品一杯清茶，听一首老歌，忆一段往事啊！你这个名字啊，特别的治愈。那个牛叔说，浑身上下连发型啊都是他们的形象。是过去的一些歌曲 MV 呢，我们会看到歌手他们的穿着，就学他们。还有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形象，你像许文强啊，就这些人物，那都是年轻人模仿的对象。勇往直前来了，接下来有一首歌叫做，让大家猜一猜吧，是沐浴阳光点播的，徐小凤演唱的，你听过吗？徐小凤，月亮，我怎么一下歌词都那个，明月千里共相思，那个是他的成名曲，然后这一首歌呢其实也算当时的流行，你能猜到这是哪一首吗？嗯，他点播的这首歌来了，特别好听啊。

感谢在直播间留言的各位啊，那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是在直播间的门外听节目，或者对，可以看到节目，抖音直播间是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呢是不能够留言的。那直播间的加热和热闹呢是

我们他猜说每段路，每段路是吕方的，你也喜欢每段路啊？不是，三个字。但你这个猜了吧，我们。

那每一段路不都是每一步结成的吗？你这个是每一段路是每一步的升级版。光头猛哥来了，牛叔说听过但不记得歌名。徐小凤的这个中音特

没及格。谁让这首歌名字太短了呢？一个字儿，名字太短了，一个字儿只能占35分。你说得30分，气死你！好的，接下来呢，继续猜歌名，这也是一位朋友点播的，也是怀旧金曲。喜欢听歌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公屏上点播啊！你笑什么？就是吧，看月亮说，我前段时间上进。

血火青春。想象一下啊，1990年，1990年你在哪里啊？或者听节目的朋友，1990年有没有你？因为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啊，咱也不知道是多大年纪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那个时候学歌呢，家里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更多的设备，也没有更多的方法，那就得是哪一个店里飘出来的一首歌，就

站在那个店呢听，竖起耳朵听，然后下次听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也记不住歌名。所以我有的都是沈阳的货车送货，在东方红旅社卸货。天哪，这你都知道啊，你是不是等着盼着齐秦的某一张磁带，你就等着他卸货呢？我们说50分到手了，刚才得了35，现在得了50，现在你85了啊。一会儿呢，你看这首歌非常的有能量。张雨生很多的歌都是极品，

确实，我说了呢，凤凰传奇他们歌的传唱率啊，或者大家的喜欢的程度，真是挺高的。好了，那这首歌呢，也祝大家吉祥如意。

0: 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请1广2256120025号。
1: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
2: 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地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2: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3: 更有30多种鲜美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5: 让幸福。
6: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开心驾到》，这里是交通广播 FM100.3 中波846，这是通过广播一端呢收听到的。另外呢，在小严的抖音直播间里呢，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啊。平时刚才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猜歌名的机会，抖音直播间里的我们啊，他已经得了85分了。他说我估摸着下一首我还猜不出来是哪一首，其实我大概都能知道哪一首，你能够猜得到啊。牛叔点播了一首歌《北方的狼》，但我要放出来的之后，那这
7: 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我一弄啊就把放广告的时间给越过去，一弄就放晚了。人家是说北京时机都比较熟悉，夜班的的哥的姐呢，我们遇到了，今天肯定是夜班的的哥的姐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们想听什么歌的话，我肯定是优先播放的，因为我平时主持的节目就是你好 Taxi， 希望咱们各位的哥的姐都能够行车安全，一路顺风，一边喝着一边来唱着一边听着，这样很热闹，是不是？走起。

那这晚班的司机，通常呢，我觉得都会车上有一些小零食，或者有的活儿好的话，一直挺到半夜，是这样不？那大竹子说嘛，这首歌我也没听过呀，和咱们的哥的姐，特别是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师傅还很搭呢。亮着灯的港湾，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呢，对于稳定啊、关爱啊、理解，每个人都会有一种渴望，好像这一盏灯的出

0: 就连磁带小王子都放弃了，那我们你这个题没得分的话一点都不觉得丢面儿啊。叔点亮粉丝牌，四语声音来了。看个抖音啊，还整挺累。哎呀，老马来了。老马说的呀。
1: 那么那么不随人愿，一晃一秋有人在天，有人再也不见。
0: 抖音直播间里面，抖音直播间那个不能出题了，都摆在明面上了，我们的信息是可以共享的，是吧？看月亮说二姐，不是这个，这个是趁月。我估计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嗯，你能得满分了啊，我们都能得满分了。今天就是典型，今天你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典型。谢谢007送出来的棒棒糖。那个大竹子说虚的，这段音乐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就觉得挺轻快的，我决定了。

0: 欢已经白送给我们了，怎奈他说过不猜了。大竹子说名字都唱出来了，你说你最爱丁香花，也就是说呢，你这首歌他就是不在他的代，总会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象牙塔里面总会有让人无法割舍的情怀。这首歌的名字《丁香花》也只是一个载体，是对逝去人的深深的怀念，其实也表达了对于那段梦幻般年代的深伤。你是咱们中午唱歌的阿良吗？稍后啊，广告来了。
1: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2: 聚焦民生，热线。

的陌生的歌，有时候呢我们旋律熟悉却说不出来歌名。阿良，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午给我们唱歌的阿良，前两天唱了那首他

他，我特别的好奇啊，阿亮，如意，萌宝爸爸说，26年的朋友，你是说和我吗？听友会弄混淆了，因为名字不一样，所以一时反应不过来，请大家体谅哦。

下一道题你还不能猜了，人家直接在抖音直播间里点播的私语声音说梅艳芳的女儿红，你别说一开始吧，我以为他打错了，或者说我看错了，我梅艳芳的女人花，我是特。

0: 说我也爱买冰箱贴。这个话题呢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互动的，就是说在旅游回来的时候呢喜欢买什么纪念品，过去呢都是钥匙链，现在呢都是冰箱贴，是吧，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也很有年代。他随身带着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小本儿，然后他每到一座城市每一次旅游呢都会认真的记录旅途的所见所闻所感，就像记日记一样。但是他这个日记不光是文字的记录，还会贴上沿途收集的一些小贴纸啊和旅途的故事，每一页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忆，真好。我当时呢看着是非常触动的，原来热爱生活的人呢，我特别想让那个我们啊，我特别想让他得满分。你抬到然后就显得这分儿吧就得的有点不太，不是说显得我好使，把这歌点出来了，我看看啊。你这样啊，那个我放段广告，然后这首歌确实是简单，但是我刚才的那个丁香花我也认为简单，但这首歌真简单。那在此之前的话，
1: 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路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联盟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这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4: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1: 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卡后备箱卡级，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0: 好了啊，说着说分，然后出了这一道题，我觉得呢也是挺简单的，但是呢我接下来放不是这首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简单了，他换了我闺女点播一首小朋友的歌曲，正好呢我们说有能耐你整6岁的要放什么样的一首歌，他没有点歌名，然后你说整一个6岁的，这样那我呢就直接找到了一首歌，那这首歌看看你能不能得分。来了啊。

0: 猪呢送上了一块巧克力糖，就是说它能懂你，是不是？看月亮说笑得我都咳嗽了。那个阳光温暖的最后说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其实我们啊，你看到了，但是肯定不是你的认知所能够猜到的。所以说呢，我说你是90后吗？我们说这也不是60岁的，你像我也奔六了啊，这肯定对这首歌特别的熟悉。确实不好意思啊，我整的是6+0，60岁的了。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强少啊，这歌你闺女听到没有啊？有机会也学这首歌。现在的小朋友，现在6岁的小朋友，会唱这首歌的肯定也是少之甚少了。通过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学会这样的一首歌啊。的工作，这医院附近呢有一所小学，小学生们呢背着书包，每天都是从宋阳的病房门前呢经过，然后宋阳在小学教小学生唱歌，而且呢在苗族同胞的生活当中呢，学苗族舞蹈，唱民族的歌曲。他说那小袁还没给你出卖报歌呢，卖报歌啊。
1: 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
0: 索性我们听一听得了。

牛叔你太应景了，我唱这歌他居然送我一个陕北毛巾，我得带上这个毛巾。中广播小袁陪伴大家的开心驾到。

牛叔说的对啊，就说有些歌你就是会唱的都不一定能知道他的歌名，有时候这歌啊就唱半辈子了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上学的时候我们听麦我们说我谢谢大伙啊都这么支持我。为什么我找不到刚才

肯定是微信公众平台那边点歌才是你的题。没，七点之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你在直播间里，我估计你一会儿心情会好啊。说拉了四个岁数大的酒蒙子，哎呀还骂人，我给送派出所去了。那应该，那他自己咱们处理不好的话还容易加分，现在他得85分了，他还差15分。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啊，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点播的，他看不见，然后呢正好呢也送祝福，你说多好啊，看一看他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分数。他的回复呢就能感觉到他是发自肺腑的。80后小杨就说我们呢，你不能看他的留言，他说今天我们的满分是150分。

0: 为什么就翻不到了呢？还是纷纷你压根没点歌，我幻觉了，我被我们给我笑懵了我。
1: 会是是我心坎，是谁
0: 听过的、哦？万事如意说：“我今年66啊，我66，我都没听过这歌，天哪！
1: 记忆中
0: 实在对不起。”
1: 欢乐的情
0: 景。这位。
1: 被遗忘的时光。

来，那个这首歌哈、啊，就俩字儿。你看今天名儿都不是说特别长，名字特别长的，你像《被遗忘的时光》啊啥的，我这送给那个送给大家了，特别是做我的猫。

是你这歌肯定是猜不到了。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点歌的谁来着，我看看他的名啊，那 FOR， 你咋想的？你为什么要把这首歌点出来？你是要一首多年前创作出来的经典的音乐，名字叫做《初恋》。回春丹乐队呢，它是翻唱。你猜呀？天哪，没谈过恋爱，你是00后吗？我们的孩子呀，难为你了，孩子啊。没谈过恋爱，我是父母包办的。那你是不是50后啊，牛叔？差不多50后，要不我们怎么叫牛叔呢？我跟你说，父母包办的00后的话，这歌你又是俩字儿，一个字儿你都打不出来，俩字儿啊，我就提醒你了，这首歌俩字儿来了，100分在向你招手了。

笑在笑什么。只要你愿。今天呢，一位叫我们的咱们的抖友，知道吗？俩字儿是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你就简称这首歌叫喜忧。我们说我不跟你们玩了，你们净坑我。我们说你们全是坑，你们全是坑。花瓣泪飘落风中。那丽丽肯定知道这首歌呀，你看牛叔最近嘛，你能靠一个字儿啊，说这首歌名字叫菜花新驾到。欢迎向阳花啊，大千弹唱也来了，歌词里不都说了吗？大千老师，你真是我们的老师。这首歌明明不是花瓣。

大家都是100分，开心100分啊！小杨给了你120分，然后你悠然见晴天，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啊，辛苦了。为了我们的开心100分，不辛苦，觉得很快乐，很幸福，谢谢大家。

0: 19点整，
1: 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日。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甜。
1: 路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用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

章鱼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

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暖暖的，对吧？

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痛凉，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0: 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云过。
1: 张学友的这首国语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层层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惊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军旗。
1: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谁也想不到，玉面角达摩、白云瑞和方树安闹翻了。虽然没有公开的计较，弄得谁心里都不愉快。老方自己走了，单干去了，就剩下白云瑞一个人。云瑞是追悔莫及。其实啊，白云瑞的脾气比他爹还好得多，那白玉堂就更酸，说翻脸就翻脸，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云瑞啊，比他爹还强得多得多呢。就尽管如此，也随他爹说翻脸就翻脸。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白云瑞一个心眼儿，想及早找着徐良，所以呢单身赶奔东海碧霞宫。他头脑一发热，想得挺清楚，我要见见武圣人于和。于和的外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那可太了不起了。要说起来，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谁最高啊？顶尖顶尖的是谁呀？他就是权威，谁都不是他的对手。是哪位？就得是于和、于九莲。这一点没有不知道的。白云瑞心说，我能见着武林的圣人，顶尖的人物，我就死在他的手下，我也值。他的头脑胡思乱想，果然找着碧霞宫。他一看这庙啊，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原来听说东海碧霞宫还了得吗？金碧辉煌啊，占地数千亩，那十七层大殿，今儿这一看呢，泄气了，顶多两层殿，而且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那房顶上都长了草了，冷冷清清啊，门前连个人影都没有。云瑞心说，这碧霞宫就这样，嘿嘿，真是不能听传言呐。云瑞又一想，武圣人于和肯定住在这儿，我呢来的是光明磊落，我就砸门，我理直气壮啊，我来找徐良嘛。想到这，迈步来到角门这，啪啪啪，有人吗？啪啪啪，哪位听事啊？有人吗？连叫数声，毫无反应。云瑞一想，这怎么回事？大白天怎么没人啊？都睡了，或者还没睡醒。又叫了几遍，云瑞不耐烦了。听说再没人，怪我失礼了，我啊就得越墙而入。正在这时候，听见有脚步的声音，那鞋底板踩在那个地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好像抬不起脚来，刺啦刺啦，踢儿踏刺啦。谁呀？有个苍老的声音啊，我呀，请您把门开开，我有事。等一等，这何苦的，还没睡醒的就来串门的来了。里边稀里哗啦一响，滋溜，小门开开了。云瑞一看呢，开门的是个老老道。这老老道个可不矮，比云瑞还猛着一些，头上戴着破道冠，都开了花了，身穿没法破的破道袍，是灰的还是黑的分不清了，恐怕这道袍啊，往少说有五年没下水了，腰里的丝绦都打着结，往脸上看满脸的污垢，胡子都赶干了， 那眼睛上挂着红线，看得出他喝了许多许多的酒啊。就见这老老道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勉强睁着眼打量白云瑞。
2: 无量天尊，施主找谁呀？
1: 请问道爷，这就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吗？
2: 说对了，你要认字看看那匾，那不写的清清楚楚吗？
1: 哦，道爷，我有事儿可以进去吗？
2: 有事儿？还有上这儿来有事儿的？那你要不嫌脏，请进来吧。
1: 云瑞跟着这个老老道进了碧霞宫，往院里头一看，满目荒凉，也没人收拾。那野草长得都多高，而且那甬路砖石破碎，这院里更是破烂不堪。心说武圣人就住到这儿，嘿，这就是天下闻名的东海碧霞宫，简直不可思议。正面是大殿，他没进大殿，进了配房。云瑞进了配房一看，更是破烂不堪，坛堂罐子、桌子椅子尘土有多厚，那边有一张床，被子都没叠。再看那被子跟那枕头啊，嘿嘿，少说有几年没洗过了，全是紫泥呀。云瑞就一皱眉，提鼻子闻了闻，这屋什么味儿？这是，也说不出酸来，也说不出臭来。哎，这老老道还挺热情。
2: 您可别嫌脏啊，那儿有个凳子，请坐，请坐。
1: 云瑞拉过凳子坐下了。这老道去倒水去了，双手颤颤巍巍端了碗水放在白云瑞面前。
2: 施主啊，喝点水解解渴吧。
1: 白云瑞一看这碗呢，上的全是紫泥，按现在新词说不定有多少细菌呢，实在没法喝。云瑞谢过之后，把碗往前一推，无法下咽。这老道一挥手，把酒壶拿起来了。对不起，我再喝两口啊。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呀、啊。嘴里胡说话，眼前活见鬼。这玩意儿是好玩意儿，等。哎，说着就见他往床上一靠，眼皮一垂。哎呀，别介，要睡呀、啊！云瑞心说：“哇，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看着他又可气又可笑，还又可怜。仙长，仙长，哎呦，瞧我这没出息劲儿！哎呀，还爱喝，喝完就睡，真是耽误不少的事儿啊！哎，对了，施主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道爷，我想打听几件事儿。
2: 哦，那说吧，什么事儿？
1: 请问东海小蓬莱有几个碧霞宫？云瑞为什么这么问呢？他不相信这是碧霞宫，越看越不对劲儿，所以才如此发问。老道一听乐了，嘿嘿，瞧你问的，就一个碧霞宫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儿。
2: 哦，
1: 那么这就是碧霞宫，
2: 没错儿。
1: 那么请问，碧霞宫的观主当家的是谁？
2: 瞧你问的，看来你是外地人呢。里里外外一把手，在下不才，我就是观主，我就是这庙里的当家人。
1: 哦，
2: 那么请问这庙上有多少道士？多少道士啊？还那句话，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儿。我既是当家的，又是观主，又什么都干，就您一个人。道爷，那么请问，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老剑客住的什么地方？哎呀！你这一问，我才明白，他不住在这儿，离我这儿还十里地呢。你看这眼前有一架大山吗？他住到半山腰那个碧霞宫。哎，道爷，你说话前后矛盾。刚才我问你几个碧霞宫，你说就一个，蝎子粑粑独一份儿。怎么你又说半山腰还有碧霞宫？嗨，大概我没说清楚。我这儿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下院，人家住那是上院，离我这儿还十里呢。哦，是这么回事。云瑞一想，对了，连云山通天观也分上院和下院。哦，这也分上院和下院，往后遇上这事儿真得打听清楚了，还有上下之分。老道还说呢，大概你光瞅见那大字儿了，碧霞宫，你没看着那小字儿，那小字儿写的是下院。哦，对了，云瑞一听啊，是怎么回事？我光看那碧霞宫了，下院那俩字儿我没看着。云瑞点了点头。这老道就问，施主哪儿来的？我内地来的。内地大的什么地儿？东京汴梁开封府。开封，哎呀，京城来的，好嘛，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外边瞅您仪表堂堂，不是一般的人吗？贵姓啊？啊，免贵，我姓白。姓什么？姓白呀、啊，姓白。这姓可不好。群瑞一听，怎么个不好？啊，道爷，这姓哪儿不好了？我听着别扭。别扭啊，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吧，你打听碧霞宫你想干什么？哎，我到那儿去找一个人。你找那人姓什么？姓徐呀、啊。哎，不好，你等等。这老道说着来了精神，从那床铺的里边拿出一只小木箱，木箱盖揭开，从里面拿出个本本，这本儿就像账本似的，蘸了点唾沫掀开了一篇。云瑞看得清清的，上的三个字跳入眼帘：生死簿。嘿，心说他这还有生死簿啊？这森罗殿呢，你是判官，这什么意思？就见他把第二篇掀开了，你姓白。哎呀，不好，这生死簿上给你标明挂号了。你数第二个，这第一个就姓徐啊，第二个就姓白。我你可离远点啊，你要上碧霞宫上院呢、啊、九死一生。奉劝施主千万千万别去。白云瑞一听啊，这话里都有话。另外白云瑞年轻啊，那眼睛多好使，用眼角的余光往那本上一看，

列着10个人的名字，头一个三哥徐良，第二个就是自己，第三个房树安，第四个蒋平，第五个展昭，第六个钟林，第七个爱虎，第八个刘世杰，第九个沈明杰，第十个蒋小义。那后边还写的是谁都不知道了。开列的人名全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云瑞就一愣，心说这根据什么这么写的？此中必有文章啊！正在这时候，那老道把那本合上了，小心翼翼的放回木箱。哎，白施主啊，不过呢你也不必担惊，你姓白还没什么关系，只是别叫白云瑞，要叫白云瑞啊你可就死定了。多谢道爷，您那还真猜对了，我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你可别吓唬我，你真是白云瑞？一点不假，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能胡说吗？你是开封府的办差官白大将军，然，哎呀，我的白大将军，快走快走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一旦被人家堵上，你是准死无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把你放进来干什么？造孽呀，造孽！道爷，能告诉我吗？您贵姓高明啊？我呀，我还贵姓什么高明啊？你问呢，我就告诉你，我父姓诸葛，单字山，我叫诸葛山，人送外号叫邋遢道人，因为我太邋遢了。哦，原来如此。好吧，既然我讨扰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道爷，这有10两银子给你留下吧。你不爱喝酒吗？打点酒喝吧，告辞了。哎，好好好好。云瑞刚到门这儿，老道又说话了。哎，等等，什么事儿？道爷，你这人不错呀。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没人给我银子，哎呀，你这出手大方啊，真叫我深受感动。就冲这10两银子，我想告诉你件事儿。说吧，有话尽管讲来。我白将军呐，你不想知道知道那生死簿是怎么回事吗？当然想知道了，就看你愿意告诉我还是不愿意了。当然愿意了。你坐下，你坐下，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白瑞又坐下了。诸葛山接着说：“这跟您说啊，这碧霞宫啊分两处，我这处啊有名无实，人家正牌的碧霞宫那是总舵呀，离这10里。”那美极了，人间的仙境啊，武圣人就住在那儿，那庙上都上千人，我这才老哥一个。我在这干嘛呢？我在这负责联络，通风报信，因为我也是老人了，他也不死，所以武圣于和呢有恻隐之心，把我留在这儿了，可也不管我，只是说有大事小情的，让我到总舵呀去送个信儿，到了时候人家赏给我点粮啊，赏给我点米呀、啊、我回来好维持生活。前些时来了个姓徐的，也到我这儿来了。哦，白云瑞一听啊，可有了希望了，来了个姓徐的，此人可是徐良。一点不错，刷白的白眼眉，面塞紫阳。

0: 山，背着把挺宽的刀，叫什么叫大环刀。小伙子别看长得不怎么的，也蛮精神，还跟了一个我的同行，是个大个的道爷。你看人家多干净利索呀，听说是冰山北极岛来的。这冰山北极岛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他俩一块儿到了我的碧霞宫，也是问路，跟你呀相差无几。我告诉他们地方了，他们俩就去了。是吗？云瑞一听心里有了底了，证明三哥和诸葛元英真来过。那么后来怎么样？哎，不说也罢呀，说起来太凄惨了。我不让他们去呀，跟您说的是一样，结果他们不听啊，非要找武圣那鱼河，结果一去不回头啊。我听说了，好像他们死在落魂谷啊，双双毙命，死得太惨了。这个云瑞一听可坐不住了，脸涨得通红，眼眉就立起来了。道爷，您说的这番话确实有把握吗？咱们没有啊，我是没看见。有一次我实在过不去了，我上总舵去领米去了，我听总舵的同行们说，来了俩人，一个叫徐良，一个叫诸葛元英，死在落魂谷，这还说得了吗？哎呀，云瑞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闹了半天我三哥和诸葛道爷不在了，家里人还不清楚呢，这我回去要一说就得炸锅呀，怎么办呢？云瑞又一琢磨，不是这个老道亲眼目睹，是听其他道人说的，这看来还有出入，但愿这是谣言，但愿它不是真实的。无论如何，我要把我三哥生死存亡的信息摸清楚了，不能光听这一面之词啊。云瑞站起来第二次要告辞，哎，等等等等，我没说完呢，我还有下情回禀。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前文书咱说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遇上邋遢道人诸葛山，你说这人是好人还是歹人？看不出有什么不法的事儿来。这老道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埋汰，二一个嗜酒如命，但是第三说的话还比较让人可信。这老道啊，受这十两银子的恩惠，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说什么也不放白云瑞走，告诉白云瑞，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知道知道这生死簿是怎么个来历吗？云瑞点了点头，当然想知道，那我就说说你听听。这本本啊，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掌门人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的。夏随良老剑客指示我说，你呀待着也没事儿，你把这本儿好好看看，你那个碧霞宫下院地处要冲，凡是想上总舵来的大部分要经过你那，你先问问这些人姓字名谁，跟这本本对对号，如果这本上有的人，你就把他们置于死地，毒死之后我给你奖励。他那么跟我说的，毒死一个人赏给我文银十两。云瑞一听，哦，这么回事，你怎么个毒法？嗨，你看这个。欧阳山一下腰从床铺底下拽出另一只小木箱，打开一看，里头都是

瓶子罐子，还有几瓶酒。这诸葛山就说，您看见没，这都是有毒的东西。哎，夏遂良指示我说，来的人如果对上号，你就劝他们喝酒或者喝水，然后在水中投毒，喝了是必死无疑，然后就给我奖赏。

这么回事儿。那么你毒死了几个？一个都没有。我不能缺那德，虽然我这辈子没能耐，经也没念好，也没修行好，但是道德二字我还是懂得的。我能干那亏良心的事儿吗？所以这小箱子我打领来那天就塞到床铺底下了，从来没使唤过。为了杜绝来人呐，我那门老插着，一般叫门我都假装听不见，我就怕出这种事儿。今儿个您呢例外。哦，好，多谢多谢。哎，你先别谢我啊。我说白将军呐，咱俩有缘呐，不在你这十两银子，说明你这人的品质高尚，我很敬重你。我奉劝你一句话，千万别去碧霞宫啊，去了是非死不可。我也不是小瞧你，就比你能耐再大的多的多的人来了也回不去，能听我劝告吗？好，多谢诸葛道爷。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外响起激烈的砸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咚。怎么了？诸葛山又死过去了？开门，咚咚咚咚，恨不能把那庙门砸塌去。诸葛山吓得脸色更变了，浑身发抖。坏了，光顾说话了，没想到总舵来人了。白将军，你看这怎么办？云瑞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道爷，你别害怕，他们来千军万马，我也不惧。你是不惧，我受不了啊！这千万打不得呀。这样吧，白将军，你委屈委屈，我这后院有个小小的仓库，除了脏没别的毛病，您来先到那仓库里躲一躲，容我把他们打队走了，您再出来，千千万万我求您了。云瑞一看他怪可怜的，又一想，行吧，点头答应了。诸葛山也来了快等劲儿了，拉着白云瑞离开厢房奔后院，眼前果然闪出两间仓库，低矬矮小，门上也没上着锁。他把门推开，一把把白玉瑞推进去了。别动啊，有我呢。说着把门反带上了。云瑞进了仓库一看，呵，这装的都什么玩意儿？这是，难闻的气味直刺鼻孔，里头是破东乱西呀。光线十分暗淡，回头一看还有个不大的小后窗户，这小窗户能有一尺见方，杀急了从这还真能出去逃命。云瑞手提宝刀就躲在门后，这门上还净放，往外看得清清楚楚。安下云瑞暂且不说，单说邋遢道人诸葛山一溜歪斜把门开开了，刚一开开，从外头进来二三十号，都是总舵下来的老道，为首的三个道人。这仨老道比秃尾巴狗还横啊！上吹手的穿红袍，下吹手的穿青袍，正中央这位穿紫袍，这脸面也不一样。左右是黑白，正中央这老道脸色发黄，五柳须髯，身材高大，看年岁五十岁挂零，背背双剑，手拿拂尘。后边跟着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这仨老道谁呀？谁？赫赫有名的南海三煞。为首正中央这位，也就是穿紫袍的，
叫萧道成。

0: 上垂手的叫张道远，下垂手的叫李道宽。亲师兄弟仨人呢，在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属下干活，这就是山上的打手。诸葛山一看是他们仨人，赶紧躬身施礼：“无量天尊，闹了半天是三位道爷，你们怎么来了？他妈的，你死哪儿去了？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我萧道爷，你说话客气点，都是道友，我上了年纪了，我那毛病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嗜酒如命，多贪了几杯，所以睡着了没听见。呸，没出息的东西。说话之间，几十个老道进了院了。萧道成二目贼光四射，东瞧西看，也没进屋，就问诸葛山：“哎，我问你，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一身白，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没来过人儿。”“
0: 什么没来过？早有人探听得清清楚楚，发现白云瑞到你这儿来了，你怎么没看见？”“
1: 我真没看见了，我喝醉了斋呗，那儿我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谁来谁没来呀，我没看见。”“
0: 好，哎，诸葛山，你可听明白了，你是碧霞宫的老人儿，武圣怜悯你，赏你一碗饭吃，你可别没良心，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瞪眼说瞎话，你可小心着。”“
1: 不敢不敢呐，没来过人儿。”“
0: 好，搜，你等着，搜出来看你怎么办。”诸葛山吓得抖一耳战，退到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些老道跟饿狼相似，东西厢房搜了个底儿朝上，前院没有，奔后院。咱没说吗？这下院不大，一转圈都搜到了没有。后来这萧道成就发现两间仓库，这儿搜没有？这没有呢，搜。哎，老道全集中到这儿了。诸葛山看得清楚啊，吓得容颜更变，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候有个半大老道手提单刀迈步过来，刚要推着仓库的门，云瑞在里头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一想，你何苦来的，躲还不如不躲，干脆打了吧。云瑞做好了临战准备，就在这个半的老道刚要推门，还没等推的时候，就听见院里有人笑了，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的声。乐完了之后说：“来了，我在这儿呢，哎，搜什么啊？”院里的老道甩脸观瞧，再看院里的东北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妙龄女郎，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穿着锦衣靠袄，大红的斗篷，腰中悬剑，面似桃花，水灵灵一对大眼。云瑞隔着这门缝一看，哟，陆小英。没想到这陆小英又来了，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清楚。前些时陆小英受了伤了，什么时候好的呢？云瑞心里是疑惑不解。单说萧道成、张道远、李道明这仨老道一看呢，乐了：“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把我们吓得不轻啊，闹了半天是小倩呐， 你这从哪儿来？白瑞平，小倩，这不陆小英吗？怎么改了名了？心里的疑惑着，暂且不说。单说来的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放你娘的紫花屁！谁是小倩？我是陆小英，你陆姑奶奶。萧道成一听，一拨了脑袋：“小倩，你怎么发疯了？怪不得你爹说你有病，看来你真有病。小倩呐，你赶紧快走啊！这里头没你的事儿，你别跟着搅和。如果你要跟着搅和，告诉你爹娘，可不饶你。”哎呦呦呦呦呦！我说老道啊，你信口雌黄说了些什么？姑奶奶，我怎么听不懂啊？哎，拿命来！说着，从腰间拽出宝剑，院里打了一道利闪，是直奔萧道成。这南海三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哥哥兄弟啊，我这陆小倩是真有病啊！管他有病没病，咱们奉了老剑客所差捉拿白云瑞，他跟着搅闹，就把他废了，把他废了，把他废了。再看萧道成，拽出宝剑往前一纵，我说陆小倩，你活腻歪了，今儿个你可找死！你主动出击我们哥仨，休怪我等无情招剑。剑花一闪，直奔陆小英。这宝剑离着陆小英的前心还不到半尺远的时候，云瑞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萧道成身子一震，就像触了电了似的，大口喷血，翻身栽倒，宝剑落地，张德明李道远一看，吴良婆，吴良婆，哎呀呀，好啊，小倩呐、啊，你敢出手伤人！说话间，两个老道两口宝剑夹击陆小英。还没等到近前呢，这俩人也像触了电了似的，弹亮亮亮的，弹亮亮的，一张嘴。大口喷血，是翻身栽倒，绝气身亡。云瑞看得清楚，白云瑞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怎么回事？中了暗器了，还是受了什么掌法了呢？没有啊，我眼睛没错神这么盯着。这个陆小英并未还手，也没打暗器，这仨人怎么死的？怪哉怪哉！突然的想起来了，在一品香饭馆，那个叫薛成的五个人就这么死的。刚一扬手，身子一震，七窍流血而亡。这回明白了，好厉害的陆小英啊！他学的这是什么功夫？任何人不能靠近呐、啊！莫非他真是个妖怪不成吗？云瑞正在胡思乱想，那些老大们一看，哗，吓得全跑了，扔下三具尸体。陆小英一看他们跑了，咯咯咯一笑，算了。姑奶奶杀的是比较有名气的，像你们这无名鼠辈，我能要你们的命吗？说话间，宝剑还匣，稳稳当当来到仓库门前，一伸手把门推开了。白将军，请出来吧，那屋里什么胃气呀、啊？委屈您了。嘿，云瑞脸一红啊，听说多叫人下不来台呀、啊，哈头从里边出来了。两人这一见面，小英满面陪笑：“白将军，您受惊吓了吧？”哎，陆小英，

0: 你没去打官司。
1: 呀，我打什么官司？
0: 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你杀了人命，难道说你不打官司吗？
1: 哎呦，
0: 我说白云瑞啊，你这是咬人一口入木三分呐、啊、你算把我给盯上了，你还叫我怎么说呀？我不是凶手，我没干过坏事，你为什么非拿屎亏子往姑奶奶头上扣？我简直是冤枉死了，是吗？哼，任管你怎么讲我也不信。好了，信不信在你。白云瑞啊，不管你怎么想，我想奉劝你一句，你千万别去毕加宫，千千万万别去，去了九死一生。我话说完了，听不听全在你了。姑娘转身就要走，正在这时候，听见有个苍老的声音弹奏一声，嘣儿，从墙上跳下一个人来，大脑壳紫胡子，是那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小英啊，你伤没好，你怎么又出来了？哎，真叫我操心呐！
1: 伯父，您这何必呢？我说了，我的伤没事儿了。
0: 什么没事儿？伤筋动骨尚需静养一百天，何况你流了那么多的血呀、啊、丫头啊，你别跟他讲了，尽管你对他这么好，你就把心掏出来也没有用。我也看得出白云瑞是个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人、啊、何必跟他配唾沫呢？小英，随伯父走吧。
1: 伯父，我现在是成年人了，我的事儿我需要自己做主，伯父您不要管。
0: 不行，我非管不可，我要不管你，你就得受委屈遭人欺负。
1: 伯父，我再说几句。白云瑞啊，你能听我的话吗？千万别去陛下宫啊。
0: 这个是我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我愿意去就去，愿意不去就不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啊？要不听我良言相劝，你有后悔的那一天。
0: 后悔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好了，我知道你们老白家的人最犟不过，听不听由你了。但是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白云瑞啊，我不是凶手，我是好人，你冤枉了我。今天你说这最后一句我不怪你，如果你我再见面，你要旧事重提，恶语重伤于我，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再告诉你，白云瑞，我喜欢你呀、啊，我说过的话算数，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我就是你们老白家的人，你我就是未来的夫妻，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用花轿前去接我。白云瑞一听，这女人纯粹是有病，这脸皮有多厚啊，当着诸葛山和他爹的面大言不惭。云瑞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老头急眼了，
2: 小英啊，你太痴情了，迟早你要受到伤害啊，跟伯父走吧。
1: 伯父，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
0: 不行，一句也不行说了，说的高多的了，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一掌打死白云瑞。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好、
0: 哦，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哦，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2: 由交通广播交广陈曲。

0: 把手机干脆放远点，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过路口留神点，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心态也要平和点，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哎，
2: 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挠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3: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2: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那真是把狗当家人了。
3: 哦，
2: 就是他的这条狗啊陪了他十多年了。
3: 哎呦，怪不得的。
2: 那现在狗也老了，平时子女不在家，这狗就跟他去做伴儿。
3: 是个伴儿哈、
2: 真是当家里人在养。
3: 嗯，
2: 和小区的人都知道，就他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儿子儿子、其实就是这条鸡胸肉。两天鸡肝鸡胗
3: 啊，
2: 必须有一天吃点深海鱼。
3: 哎呦呵，
2: 真的还得有一天专门得做个纯蔬菜的小饼干。
3: 哦，
2: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还得给狗炒俩菜呢。
3: 呵呵呵，
2: 真的。
3: 嗯，
2: 您说就他自家条件不是特别富裕的，
3: 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在这老狗身上全有
2: 了。都有。
3: 其实我告诉你，静止，这并不奇怪。
2: 嗯
3: 啊，首先呢，你说这条狗它年纪已经到那儿了。
2: 嗯
3: 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饮食的这种高热量高蛋白的摄入，
2: 嗯，
3: 其实这个狗啊有的时候跟人是一样，对吧？不能因为宠物结果这个伤心过度了，把自己的身体给糟蹋了。
2: 对呢，
3: 对吧？你看现在，你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个我陪你嫂子逛街的时候，还有那个什么宠物用品商店给那个狗卖衣服的
2: 可火了，
3: 卖那个小鞋的。
2: 对呀，可漂亮了。
3: 还有给那个狗啊，但如果咱们条件一般，普通老百姓，无论从经济的投入和感情的投入，
2: 哎，
3: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底线。
2: 是呢，
3: 啊，
2: 就这个情感啊也得收一收。
3: 对，
2: 我看见大姨这样心里不是滋味吗？
3: 嗯，
2: 我也不是说不同情，我反而觉得挺心疼，或者说无法理解，干嘛呀，折磨自己呀。
3: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2: 是的，
3: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的老年人，
2: 嗯，
3: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嗯，
3: 有一个老太太，天天跟谁呢？跟她那个宠物狗一起吃那个进口的原盐的降压药。老太太自己不是高血压吗？养那个小狗啊，养了也很多年了，那个小狗啊年纪也大了，一查也是高血压，
2: 嗯，
3: 啊，然后结果呢，吃那个宠物医院开那个降压药吧，这小狗效果不好，啊，那老太太一看，那行了。我儿子不从德国给他买那种进口的降压药吗？他吃的效果，这个德国的这个进口药那可不便宜啊。那你说这个药量消耗的是不是特别快？
2: 嗯。
3: 然后他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按这个原来的那种期限，定期的就给老太太寄这个药。
2: 嗯。
3: 有一次药吃完了，你想想，相当于俩人吃了，对吧？那你说这不够了。
2: 嗯。
3: 然后这样一回以为没事，两回没事，第三回他就出事了。
2: 嗯。
3: 所以说当时你看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始终就强调啊，爱宠物没问题的，
2: 嗯，
3: 但是一定要有度，是不是？
2: 嗯，
3: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分清主次，人才是根本，
2: 嗯，
3: 记住了，人才是根本，
2: 对，
3: 是吧？你得小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2: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3: 对，
2: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3: 对，
2: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3: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2: 嗯，
3: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的，
2: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3: 对，它不是暴饮暴食，
2: 饥一顿饱一顿。
3: 哎，对，
2: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3: 没错，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功能紊乱型。
2: 明白。
3: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2: 嗯，
3: 他们家呢就是网上数，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2: 那不能啊。
3: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两三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2: 嗯，
3: 搬菜，
2: 嗯，
3: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2: 嗯，
3: 上午10点多11点多，
2: 嗯，
3: 这时候才继续上货。
2: 嗯，
3: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2: 对，
3: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忙的时候基本上连一口冷馒头冷水他都顾不上。

0: 就是人忙起来的时候吧，他就把这饿的事儿给忘了。
1: 哎，对，
0: 然后身体呢一直就在那硬扛，
1: 怕吃甜的。
0: 嗯，
1: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0: 嗯，
1: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0: 害怕，
1: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0: 嗯，
1: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和治疗的一个窗口期。
0: 嗯。
1: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3到5年乃至5年以上都存在着一个血脂血压异常的阶段。
0: 嗯，
1: 但在这个阶段很多人不发病，你看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
0: 嗯，
1: 这就是啥呀，典型的不重视。
0: 明白。那您看，如果是在那种前期没有形成疾病的干预窗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只是处于这个指标紊乱的阶段，
1: 嗯，
0: 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实质性的疾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
1: 嗯，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其实真正的治疗从来不是等到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血管都堵了2/3了，指标都飙到临界值以上了，你才想着打针吃药的。
0: 嗯。
1: 啊，这从来都不是这种治疗，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医生不会直接给你开一些处方药的，反而会说这个问题不大，建议你什么平时的饮食和作息来进行调理。
0: 嗯，
1: 搭配适量功能的一些产品，包括营养的一些这个补充剂。而很多人听完大夫说这句话都不以为意。
0: 嗯，
1: 而说这番话的用对的方法，甚至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用不到一些处方的药物。
0: 嗯，
1: 你这个时候清理我们血管内壁上的这些脂质体，我告诉你它是最容易的，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
0: 嗯，
1: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最小的。举个例子大家伙都明白，就像家里的水管子，水管子早期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逆转，而且这是最聪明也是最划算的一种选择，因为它在这个时候我们干预和调理，你用的是最低的成本，
0: 嗯，
1: 也是最有效的，阻止我们这些小问题慢慢发展成大问题的，这关键所在。
0: 对，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也有定期的
1: 已经排除掉了，
0: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1: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0: 嗯，
1: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是智商税的。
0: 嗯，
1: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当中有效成分还有多少，
0: 就是清楚明白，
1: 哎，甚至给你精确到微克毫克级别，
0: 别糊弄。
1: 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才叫真正的有质量的好产品。
0: 哦，
1: 因为他敢说出来达标，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0: 对，
1: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0: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
1: 分年龄的，
0: 哎呦，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临床用药是不是还分小孩剂量和成人剂量？
0: 那不一样啊，
1: 对不对？
0: 嗯。
1: 比如说年轻的小孩他正在处在那种生长发育阶段，他是需要支撑大脑神经的发育的，你这样的话小孩才能越来越聪明吧。所以说你像什么 DHA 呀、啊、或者是 EPA 呀、啊、这个含量是不一样的。
0: 明白，这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1: 对，
0: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看一看
1: 看一看
0: 您用的是不是真正适合咱们自己身体情况的好东西。
1: 是，
0: 如果说要不适合或者是一些劣质的连含量都没有标注的，那这个东西赶紧别用了。
1: 对，你买的那些比如说特别便宜的那样的功能性产品，你不管是鱼油还是海豹油，它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实际上来讲，如果说卵磷脂的成分没那么高的话，我告诉你同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没有任何的作用。
0: 哦，
1: 它主要是看里面这个卵磷脂的这个含量高，磷脂的成分对我们的血管的软化。

0: 里面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共同组成了我们的血脂。血脂一旦高了，它会使得我们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都说心梗、脑梗、高血压嘛，是
1: 明白。
0: 吧？我告诉你，很多人发现哈，我们吃了降脂药之后，部分指标能降下来，
1: 部分，
0: 哎，临床上一些降脂药，但是我说了，刚才那个血脂是包含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等的。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治疗过程当中，这个血脂慢慢它就平稳下去了，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卵磷脂这种成分对降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是一个广谱性的，哎，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大范围的。
0: 对，在一些治疗的这个阶段当中，它的作用甚至比一些单一，哎，有点升高。其实这些记住了，第三代的磷虾油，它的卵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能够达到56%的这种高标准，是吧？这种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当然年轻人、小孩不用选择第三代的。
1: 明白，所以说好的磷虾油这里面呢，一定是
0: 里面有多少？
1: 四百
0: 四百二十毫克，比它要高很多，它就有这个明确的软化血管的这种效果嘛，是吧？300毫克每粒儿是一个最低的门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手头上以前用过这个鱼油的，用过这个什么海豹油的，用过磷虾油的，你看看。我刚才简单提了420毫克，其实已经远超临床 OTC 的标准300毫克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三代磷虾油，
1: 那这第三代很好啊，我用别的普通的含量低一点的，我多吃点行不行？
0: 多吃点啊！我告诉你，我只是拿这个肝肾的角度来讲，利用率高的肝肾的负担就小
1: 明白。
0: 啊，这是三代磷虾油别的代替不了的地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咱们大家伙要么就不用，用就要用什么最好的
1: 当然
0: 啊，
1: 了，
0: 指的就是这种高吸收率的第三代磷虾油啊，因为它能够，那剩下的是吧，80%到50%，实际上它等于说对我们肝脏和肾脏当中进行大量的堆积。
1: 就是你多干活的加负担，
0: 对，
1: 嗯，
0: 你说你多吃几粒，你同样你多吃几粒的话，是不是负担就更加的大了？
1: 肯定是。
0: 那你这个副作用就来了呗，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致使我们肝肾的功能也出现紊乱。我们知道肝脏是调节人体这个油脂代谢的嘛，对吧？那你肝脏的功能紊乱了，那不直接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就代谢不了了嘛，是吧？那这个我告诉你啊，经常有一些报道，在咱们临床上，在生活当中，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种情况，房子也给没收了，啊，老婆孩子也走了，他自己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流浪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身无分文，只能靠什么呢？靠最便宜的那种高热量的汉堡度日。很快人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了。他唯一的资产就剩下仓库里那一堆，然后发现了，给他救回去了。一检查，这个问题就特别大了。
1: 怎么？
0: 血脂特别高。
1: 啊，
0: 总胆固醇8.5，甘油三酯直接飙到6.0以上了，冠状动脉狭窄的厉害。还伴随着什么呢？心肌缺血的问题。
1: 哇，
0: 嗯，
1: 那你说他造的东西不合格，
0: 你看
1: 他还吃成这样，这
0: 觉得哎呀挺不可思议的，
1: 是不是
0: 是吧？
1: 啊？
0: 甚至觉得有点讽刺，但走投无路啊，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然后就按照要求吃呗。
1: 哎，你说他吃完之后他能怎么样呢？
0: 回去就用了3个月之后，他不仅人明显的瘦了下来
1: 啊，
0: 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啊，
0: 然后再去他切身都感受到了，反而还有害。他以前生产的那些低含量的、吸收率差的，啊，吃了不光是白花钱的问题，堆积在身体当中，反而加重我们人体的代谢的负担。而救助中心给他那个，人家是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含量、吸收率都是顶级的啊，严选那种都是符合国际顶尖标准的产品，才给大家伙敢推荐。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含量和吸收率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线。他吃了无效的，是因为含量不足，吸收不了；而有效的，就像第三代磷虾油这样的，它含量精准到每一粒儿，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 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

0: 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最好的，
1: 必须适合自己的有效果的好东西。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
2: 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兑现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
0: 帮帮您别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啊。咱们是这身体运到什么情况了吗？跟我说说。
4: 我今年64了啊。
0: 嗯。
4: 十年的高血糖老毛病了
0: 啊，血糖高。
4: 哎，之前用的咱们的全球购的液态降糖剂
0: 啊，
4: 效果
0: 这都是好事啊，是吧？那这好事就挺好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啊，
4: 我老感觉着头晕，
0: 哦，
4: 一阵一阵的，
0: 啊，
4: 就像那大脑啊缺氧一样，
0: 啊，
4: 哎呀，眼前发黑，站也站不稳。结果去医院这么一查，说
0: 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
0: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的血管啊本身就已经比较脆弱了，尤其这个血管壁、
4: 嗯、
0: 再加上你年轻那会儿血脂就高，所以说你到你现在颈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
4: 去吃这个降血脂
0: 啊、
4: 嗯、我吃了一段时间啊，这指标确实是降了点，
0: 嗯，
4: 但是眼睛啊也开始模糊，
0: 哎呦，
4: 我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啊嗯、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因为你说那个阿托发他汀这类降脂药啊，
4: 是这么说的，
0: 是吧？
4: 建议我配点什么进口的卵磷脂片啊，
0: 嗯，
4: 还不报销。
0: 对，进口药不报销，
4: 哎、一瓶就要400-500呢。
0: 那差不多。
4: 哎呀，太贵了。后来我找那个大夫问有没有便宜点的，
0: 嗯，
4: 大夫说如果要找这个便宜的，就买那种。
0: 你就看里头那个镁粒的含量吧，
4: 嗯、
0: 一定要达标，它才。敢称之为叫 OTC 的产品，大概都是300毫克以上、
4: 嗯、
0: 就是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镁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带的磷虾油呢，因为第三代磷虾油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准备的，明白了吧？所以说你的大夫才这么跟你说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
0: 嗯、
4: 老师。
0: 嗯，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嗯，
4: 哎，
0: 从无主了，那你这个大脑就不会出现这种供氧不足的情况了。
4: 嗯，
0: 那你就不会有头晕呐、啊，说眼睛视力模糊这种情况了，好不？啊，
4: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
0: 嗯嗯，
4: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
1: 我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讲多少了？
0: 呵。你买红豆杉，我告诉你，用红豆杉解决0.6×0.6这个肛囊肿，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啊！
5: 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哦，
5: 腰间盘突出，我买你们那个花束蛇粉了。
0: 哦，这个可以，花束蛇粉。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5: 2个多月了吧？
0: 2个多月，现在这个腿就不麻了，是不？
5: 早都不麻了，腿呀、
0: 啊！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5: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啊，立竿见影
5: 啊。
0: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啊，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其实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结肠炎，为什么说我调理起来稍微的这个慢点呢？就是因为结肠炎本身中老年人的病菌，是不是？
1: 还有吗？现在啊？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如果说你这个益生菌你补充上的话，光是这个呢，我觉得还不够啊。
1: 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要解决病从口入的问题，记住啊。我们肠道的一些痔要抓啊。
1: 那您说，第四个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的还是泥沙状的？
1: 他说是颗粒的，不是沙状的。
0: 那颗粒的有多大？然后在什么位置？
1: 那他怎么没写？
0: 那不可能，因为他给你检查，
1: 啊、
0: 这个不是凉的问题，是你本身的益生菌它就少。那我刚才说了，你把益生菌补充上了，然后再解决那个病从口入的问题，你这个做一段时间，你凉的热的都敢吃了啊。
1: 那好，谢谢。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
3: 二，哎，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谢谢。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早上我上班啊，
1: 嗯，
0: 我就发现
1: 有点过于深了，
0: 哇，那可太深了。
1: 嗯，
0: 就这条狗它不当儿子吗？
1: 嗯，
0: 比人都上心。
1: 嗯，
0: 正常你说狗吃饭吃狗粮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它觉得不健康，他天天的亲自下厨给狗做饭。
1: 哎呦，
0: 一个星期啊食谱都不重样，
1: 你看看
0: 两天积
1: 明白吧。
0: 哎，还真是。
1: 嗯，
0: 就这次啊他情绪激动真跟这个有关，
1: 是不是？
0: 前几天狗不爱动弹，去宠物医院一检查，
1: 嗯，
0: 这狗脑梗了。
1: 脑梗？哎呦，
0: 对呀。
1: 嗯，
0: 那接着全面检查，验血拍片，哇，这
1: 有钱人家吃得好你就得这些病。
0: 嗯，
1: 你看穷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就不得这样的病。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话又说回来了，为啥这个狗得病了，你看老太太伤心成这样，是吧？咱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咱们得认清什么呢？主和次。
0: 嗯，
1: 这个狗啊它毕竟是动物，上了年岁的人我们感情的寄托呀一定要分清主次，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底线。
0: 嗯，
1: 不能因为这个对宠物的这种我们说感情的投入，这个宠物它不可能陪咱们一辈子，然后结果呢这宠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人受不了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对，
1: 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圈了。
0: 哎，就那么痴迷吗？
1: 这是呢，所以说吧，有条件咱们尚且要理性，
0: 嗯，
1: 没条件呢咱们一定要量力而为。
0: 是的，
1: 是吧？你看我在临床上经常遇见这样的，因为这个宠物哈，然后伤心过度的这样。
0: 嗯，有个网友拿自己家狗的生辰八字找大师去算命，
1: 呵，
0: 然后大师说这不是人。他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人？他说人没这么好命。就是你说这狗都吃上进口的原研药了，那原研药不便宜啊。
1: 对，所以说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了吗？是吧？狗跟着一起吃啊，那这个买那个降压药先顶着看，
0: 他自己吃。
1: 哎，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啊，一来二去的他以为没啥事呢，再出现断药的时候他再这么凑合，结果赶上天气的突变，血压居然的这种突然间的波动，老太太直接脑出血了。
0: 哦，
1: 你看看慢病重则可能就危及我们的生命了。
0: 对呀，无论啥时候都得先爱自己。
1: 对，
0: 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生活。
1: 对，
0: 啥时候咱都不能本末倒置，尤其是在健康上千万千万不能凑合。
1: 没错，咱们说到凑合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非常，
0: 哦，就是吃饭没个准点儿，
1: 对，它不是暴饮暴食，
0: 饥一顿饱一顿，
1: 哎，对，
0: 更容易让血糖偏高。
1: 没错，哦，这种就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典型的实例，叫胰岛素

0: 功能紊乱型。
1: 明白。
0: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做那个小买卖的，
1: 嗯，
0: 他们家呢就是往上数，我们正常人如果说半夜两三点钟起来的话，哎，你说能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不能吃饭吧。他也是啊，两三点钟起来之后就不吃饭的基础上，然后就开始忙活着上货，
1: 嗯，
0: 搬菜，
1: 嗯，
0: 一忙活你知道忙活到几点吗？
1: 嗯，
0: 上午十点多十一点多，
1: 嗯，
0: 这时候才，他就跟谁呢，跟朋友去喝点，还吃点夜宵，
1: 哎，
0: 一喝喝到晚上十点多，
1: 嗯，
0: 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同样两三点钟爬起来继续上货。
1: 嗯，
0: 你说跟我们正常人整个的节奏全都是反的。
1: 对，
0: 你就合计他好的时候能吃点这个热乎的，要是麻辣之连的，
1: 嗯，
0: 胃是这个畏惧的胃，
1: 嗯，
0: 就一说糖，哎呦甜的
1: 害怕
0: 害怕，但是爱吃甜的馋这个甜的，我告诉你啊，它不是我们得糖尿病的唯一的原因。
1: 嗯，
0: 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日常的长期的凑合着这个饮食不规律越多吗？
1: 吃的太好，
0: 哎，
1: 油水太大，
0: 哎，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问题。
1: 嗯
0: 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没有抓住改善和治疗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0: 有关这个机构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的脑梗的患者，在发病前三到五这样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刚才你说的这种状态所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农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首先他就是不重视我们提前的一些检查。
1: 嗯，
0: 然后都是一生病他才发现的。
1: 嗯。
0: 啊，原来我是高血压，原来我是血脂高，原来我是血糖高。
1: 养品去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呢，
0: 嗯，
1: 就提前咱给它扳回一城。
0: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早期的这种指标紊乱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的，我告诉你完全可以不用通过药物，
1: 嗯，
0: 通过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包括你说的营养品，
1: 嗯，
0: 啊，就可以用，在每一次的饮食作息和科学的这个补充里，把我们的健康一点一点的巩固好
1: 了。嗯，
0: 这个我也经常提到，叫上医治胃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最好的医生，他是教你如何不生病的医生。
1: 嗯，
0: 你就拿咱们医院的这个血脂的诊断标准，才是真正的在提前的干预。这很多大夫都跟大伙说过，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对吧？但如果你懂，你就会知道，赶紧的了，是吧？可能现在就重视点，将来就不会有大问题了。当这化验单上那个箭头刚冒头的时候，那已经不是提醒了，而是警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血管内壁的这个厚水流都流不过去了，你再处理，那你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砸墙换这个管。
1: 对，换了就得，
0: 是不是？所以说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道理。最理想的逆转窗口期，我们可能都用不着用药。
1: 嗯，
0: 只要用对的一些功能性产品，包括营养品，完全排除掉了。
1: 嗯，就不要着急，不要强迫。
0: 对，因为我们很多人呢都希望什么呢，有一个感官性的一种改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前提，你用的好了，用那种高标准的一些好产品，是吧？而且一定是适合自己的功能性产品。
1: 嗯，
0: 那你就会慢慢的觉得身体一，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功能性产品拿过来，什么100克当中还有多少克，这叫模糊剂量。
1: 嗯，
0: 啊，这种模糊剂量纯粹是智商税的。
1: 嗯，
0: 真正的靠谱的产品一定是标记什么一粒当中有效成分还有多少，
1: 就是清楚明白，
0: 哎，达标，咱不知道里头含量多少。
1: 对，
0: 那你这样产品肯定得便宜呗。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啊，可能比咱们自己喝点豆油危害都大。
1: 所以说要擦亮眼睛，看好剂量。对不对？标注清晰。那除了这一点，
0: 就要高一些。
1: 嗯，
0: 哎，那它就适合小孩来用。那如果咱们中年人呢，比如说上班节奏压力比较大啊，那就需要抗疲劳。所以说比如说里面的虾青素可能在这个功能性产品当中含量就要高一些。
1: 嗯，
0: 抗氧化的能力就是相对来强了。那我们这个
1: 图啥呀？
0: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啊，比如说咱们提到卵磷脂这种成分。
1: 嗯，
0: 因为卵磷脂的含量高的话，它确实可以起到降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适合中老年人吧？
1: 嗯，
0: 是吧？年轻人和小孩就用不着吧？
1: 嗯，
0: 对吧？但是话要说回来呢，如果你
1: 不
0: 低，
1: 明白，
0: 甚至有很多产品连卵磷脂这个成分它都没有，那你想一想，它对我们的血管有作用吗？没作用吧？
1: 那我们就多花点钱买点好的鱼油和海豹。

0: 油呗。
1: 那可不一定，不是花的越多越好的。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很多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你就是吃磷虾油之所以能够软化血管，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卵磷脂这个成分。
0: 哦，
1: 所以说你买磷虾油没问题，你也要看每粒磷虾油里面卵磷脂的含量有多少嘛，明白了吧？就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一定要学会看里面的配料表嘛，
0: 就
1: 是
0: 不是说
1: 产品最终没有效果，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呀就一棍子打死了，说所有的功能性产品所

0: 白等等的。
1: 嗯，
0: 那我临床上的一些有针对性的降脂药吃完了之后，只是其中几个指标能降下来啊，其他的一些指标还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有单一性降血脂的药物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如果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临床大夫的话，他可能不会给你开这种专一性的降脂药，还莫不如让你使用一些什么高浓度高纯度的卵磷脂片，或者是我们说的高浓度的这种卵磷脂的磷虾油来进行这个平时的服用。
1: 嗯，
0: 因为它能够把我们血脂当中所有的指标都降下来。
1: 嚯，
0: 你看看，
1: 哎，你说如果说医生给患者搭配一些卵磷脂去使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0: 结果就是它不是单一性的呀。
1: 哦，
0: 很多药物效果还好。
1: 嗯，
0: 虽然说没人大范围的去讲这个现象啊，但实际上我们临床应用已经反馈出这样的效果了。我今天在这儿才敢跟大家伙儿这个直接说。
1: 明白，卵磷脂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对，没错啊。所以说，回到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些健康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咱们用鱼油啊，
1: 还有高含量的卵磷脂的。
0: 对，你看小孩儿，你就含什么呢？含这个 DHA，
1: 嗯，
0: 啊，这个含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它不用卵磷脂高，
1: 明白明白，所以它有区分嘛。
0: 对，老年人一定要选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含量比较高，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卵磷脂能达到效果的嘛，
1: 嗯，
0: 再有你会发现，人家标注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基本每粒必须得是300毫克以上的，
1: 嗯，
0: 如果达不到300毫克，
1: 没用，
0: 没有任何的作用，
1: 嗯，国家也不批，
0: 对，这就是卵磷脂能够做到软化血管、降我们血脂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啊，我说三代的磷虾油，
1: 比国家批的 OTC 的药品都高的，
0: 那可不，真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当中的卵磷脂的成分能够达到我刚才说420毫克，
1: 嗯，
0: 是吧？我刚才简单提了420毫克其实已经远超临床 OTC 的标准300毫克了吧，所以说它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显著的。三代有一个特点就更加的重要了，
1: 嗯，
0: 就是它的吸收率要高。
1: 这个吸收率是很重要的，你别吃了你白吃。
0: 对呀，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
1: 对，
0: 是吧？吸收率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利用率它就高，
1: 嗯，
0: 见效率也就快，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个保护我们肝啥。
1: 嚯，你说老师，我原来的那个鱼油我也舍不得去给它抛弃，我多吃点，我两粒三粒我叠加起来，就算它单一的吸收不好，那叠加起来的吸收行不行？
0: 那很多人都这么想，但是真不行，你知道吗？
1: 嗯，
0: 吸收率啊不是单纯的靠叠加多加剂量就能，只是冠状动脉有点狭窄，
1: 嗯，
0: 血脂啊轻微的有点偏高，医生给他开了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真的变成高血脂了。
1: 那为什么呀？他吃的这个不就是为了降血脂吗？
0: 因为长期常年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它同样对我们的肝肾造成了负担。
1: 是啊，
0: 如果吸收率低的话，你吃的再多同样给我们肝肾带来的负担越大。
1: 还真是啊，就选择产品的时候吧，我们不能说光看它是啥，就是含量、吸收率、安全性，对身体的实际的负担，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应该去看重的。
0: 综合去考量。
1: 综合考量。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
0: 但是懂是懂，但没走正道。
1: 啊。
0: 他生产的磷虾油呢，因为厂子比较小嘛，
1: 嗯，
0: 工艺比较落后嘛，然后有效成分呢含量就不达标。根本就不符合美国的 FDA 的严格的标准。
1: 嗯，
0: 后来他这个事情啊败露了之后，就被罚得倾家荡产的。
1: 哦，
0: 厂生产的那些以前那种低含量的、低浓度的、吸收率差的那种磷虾油，
1: 嗯，
0: 啊，自己吃是吧？
1: 那你说自己吃那些不合格的东西，那不属于明知故犯吗？
0: 对啊，结果吃了没多久，人直接在大街上直接晕倒了
1: 啊！
0: 幸亏哈，他们那个美国有社会救助站嘛。然后他当时也这么想的呀，是我这个没有经过 FDA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检查合格，
1: 嗯，
0: 你给我的确实是合格的，但是能差多少啊？
1: 嗯，
0: 他自己也觉得，哎呀，挺不可思议的，
1: 是不是啊？
0: 甚至觉得有点讽刺，但是走投无路啊，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然后就按照要求吃，是吧？他才知道自己以前生产的那个低级别的磷虾油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而且他是用自己血的教训。深刻的理解了美国 FDA 为什么把它罚得倾家荡产，
1: 应该
0: 因为它是不好的产品，
1: 嗯，
0: 低等的产品，是吧？你吃再多也没有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
1: 嗯，
0: 第一个标准至关重要，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健康全球购似的，为什么健康全球购要严选？
1: 嗯
0: 啊，严选那种都是

0: 合国际顶尖标准的产品才给大家伙敢推荐。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含量和吸收率它是能够改善我们真正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的。
1: 嗯，
0: 你看通过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我们都得明白一件事儿，对于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凑合。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要吧咱们就不用那些功能性的产品，要用的话一定要用那种适合自己的最好的，
1: 必须适合自己的有效果的好东西。如果说呢，大家想真真正正的养护好血管，稳住血脂，那么我们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它才能够提高。有任何的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 400-967-1213。
2: 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线，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利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4: 哎，我可算是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4: 哎呀，你说啥都帮帮我，而且这个现在指标也稳定了，挺正常。
0: 那挺好啊，嗯，
4: 眼睛呢，你看看东西也清楚了不少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啊，是吧？那这好事就挺好啊。这次打电话是为了啥呀？
4: 这不是前段时间，
0: 嗯，
4: 我老感觉这头晕。
0: 哦，供血不足的一个典型表现。
4: 对。
0: 虽然说你现在就是通过咱们的液态降糖剂的使用，血糖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你这个血糖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4: 嗯，
0: 你这十多年的高血糖对你的血管的内壁的损伤那是非常严重的了，已经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是也很重要的两个指标。
4: 对对对，哎呀，我化验当时啊，那个什么低密度脂蛋白
0: 啊，
4: 那个胆是4.9啊，
0: 你看看。哎呦，那不行啊！
4: 哎呀，大夫也说挺危险的。
0: 是，我告诉你，大夫说的没错啊，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你看，我们正常值的，
4: 哎，浑身还没劲儿，吃点油腥的话，就犯恶心了。
0: 哎呦，那这说明你的肝脏也有受损了，
4: 嗯，
0: 因为你说那个阿托伐他汀这类降脂药啊，虽然说它能够降我们的血脂，但对我们的肝脏的负担是特别大的，这个咱们得明白啊。
4: 哦。然后我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大夫也，
0: 不高的话就没效果啊。嗯，
4: 对。哎呀，老师您说这磷虾油啊，买啥样的不行，非得买这个高含量的。
0: 你看看，就很多人不知道吧，为啥人大夫建议你买第三代的磷虾油，而且看那个卵磷脂含量一定要高的呢？就是因为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换句话说，你没有超过300毫克每粒的含量，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一定要过300毫克才行。而好的第三代的磷虾油，一粒里面的卵磷脂的含量达到420毫克以上。
4: 哦，
0: 你看，这就是能体现出它的效果了。而且它这个420毫克明确给你写在这个说明书上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4: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个血脂降下来。
0: 明白。嗯。
4: 哎，特别是把那个要命的低密度蛋白啊，弄下来。
0: 明白。嗯。
4: 当然起码别让我这边啊，哎，降这血脂，那还好了。听你这么一讲啊，我这心里啊，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0: 嗯嗯。
4: 哎呀，老师，我买啊，哎，您这什么时候能到货呢？
0: 哦，要买这个美国的第三代磷虾油是吧？
4: 啊。
0: 你这样吧，先听节目吧，是吧？因为这是美国进口的，你这样，一旦到货了的话。
5: 哎。杨老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夫。
0: 哎呦，谢谢您啊，谢谢您。
5: 哎呀，我买您家那个产品，我买了11样了。
0: 都11样了，哎呦。
5: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得能用上啊，用不上的咱就听听这个背后的道理就行啊，别什么都想买啊。
5: 我能用上。
0: 嗯。
5: 是呀。
0: 因为腰间盘突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90%以上的都是第一个劳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风寒湿

0: 导致的我们的骨关节的变形，90%。
1: 我就怕把肺上出汗。
0: 你看看，风寒湿进去之后，然后再加上劳累，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1: 2个多月了吧？
0: 2个多月，现在这个腿就不麻了，是不？
1: 早就不麻了腿呀、
0: 啊！哎呦，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腰间盘怎么回事啊。腰间盘突出啊，我告诉你，不是疼，最可怕的是麻，压迫你下肢神经，对吧？
1: 那屁股蛋疼的。
0: 对，然后呢，腿发麻，是不？你啊，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的结肠炎啊，
1: 嗯，
0: 他这个调理起来特别的麻烦。你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要是结肠炎的话，抗生素。或者是我以前教给大家伙一个方法，庆大霉素口服，直接就是兑水直接喝啊，立竿见影
1: 啊。
0: 但是呢，结肠炎吧，我跟你说哪两步走啊，第一个、解决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补充的问题。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专门那种美国原代的益生菌，是不是？
1: 还有吗现在啊？
0: 那就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他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啊。如果说你这个益生菌你补充上的话，外界的致病菌、有害菌进不来了，然后你再补充肠道的这个益生菌，这样的话效果才能快啊！
1: 啊，是这么事儿。
0: 对对，两手都要抓啊！
1: 那你说，你说的吧，是肾结石怎么办呢？
0: 肾结石多大？
1: 颗粒的，他光说颗粒的。
0: 颗粒管当中，他肯定得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得告诉我位置在哪儿，我才能帮你啊！
1: 那你说廖老师，我还想问你，那你说那结肠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啊，什么都能吃。
1: 哎呦，不能吃凉的，所以我以后不能吃。
0: 你知道为啥不能吃凉？
2: 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
3: 这个老头究竟是谁？白云瑞一点也不知道。这老头啊，可急了眼了，用手指着女儿陆小英，大放厥词：“丫头啊，你把咱们老陆家的脸都丢尽了，可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多没意思。孩子。”我就不相信你长得跟天仙相似，又有绝艺在身，找个好女婿能费得了劲儿吗？比白云瑞强的人有的搏击。正这时陆小英过来了。慢，伯父，我听您的就是了，我跟你走。
4: 哎，别惹我生气，要惹火了我，我可不管不顾。白云瑞，让你小子捡个便宜。这时候邋遢道人诸葛山过来了。
5: 白将军呐、没事吧？
4: 啊，没事。
5: 哎呀，吓死我了。白将军呐、你没事，我可有事儿。你看这有三具尸体呀、
4: 云瑞就说，那么我走之后有人要问起来，你怎样答对？
3: 哎，我就这命啊，说好了呢我就多活两天，说不好肯定得死啊。可我呀，死就死吧，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啥意思。离开碧霞宫下院一看，这天快黑了，还能办什么事儿？原来的计划全打乱了。一琢磨，还回店房吧，脑袋乱成了一锅粥，回去啊，理理头绪。云瑞怎么这么问呢？他一直惦记房叔安呢，现在后悔，不应该把房叔安给赶走，说不是自己赶的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房叔安又没能耐，万一着急上火有点闪失，将来见着徐良怎么说呀？天仙呢，但都是练武的，一个稍微有点个高一点，一个稍微的矮着一点，那高点的脸上是红扑扑的，那矮一点的是白镜子，都带着加巴事儿，一看那意思都是练武的。云瑞心说这谁呀、赵伙计这么一说，酷似自己的妻子

0: 上红箍盖飞霞，那个白脸的正是东方云英啊，我的两他姐妹结伴前来寻夫。哎呀，要真是他们可坏了，你们女流之家跑到这干什么？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增加累赘吗？但愿不是。哎呀，云瑞这个让伙计啊，把东西归整归整，说这屋你还给我留着啊，我去去就回，如果我不回来，那钱就算归了你了。伙计点头，云瑞打点东西刚要走，也是该这出事儿，就听外边哭声震天去。怎么了？谁哭呢？哎呀，我说白将军呢、啊、最好您甭打听，这人世间呢、啊、什么事儿都有，人这一生下来是苦乐悲欢呐、啊、有享福的就有受罪的。剩下个大闺女，闺女哭得死去活来呀、啊、你说死到我们店里，我们不得担责任吗？我们掌柜的就说，趁着官府没查问，你们赶紧把死尸搬走，远抬深埋，别给我们找麻烦。可那老太云瑞一听啊，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样吧，你把那个姑娘给我叫来。哎哎，好吧，您等等，时间不大，把那大姑娘领来了。就见姑娘哭得跟泪人相似，俩眼都哭肿了，往身上看是衣服缩了。别伤心，别伤心啊，路是人走出来的，到哪河脱哪鞋，死的就是死了，活着的还要好好活着，谁让我遇上这事儿了呢？这样吧，这里有文爷，你也呆呆的盯着白云瑞，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连那伙计都深受感动啊。这时候有跟着不少看热闹的，都站在屋门外头往里看着，一看白云瑞拿出那么多的钱来，人姑娘你因何还不走？
1: 我怎么说呢？
0: 弄弄了半天白云瑞才听清楚，闹了半天这姑娘无处投奔，不能回原籍了，原籍家没人了，现在无依无靠。摇了摇头，姑娘啊，多谢你的盛情，我本身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万难接受啊。姑娘，拿银子快走吧啊。姑娘一看让人撅了个烧鸡大窝脖，没有办法，羞答答脖子说话了，这哑嗓子这个难听。
1: 哎呀，真遇上大善人了，这善人的心可真好啊，一出手就纹银20两，20两啊，那是钱呐、啊！
0: 小胖脸，一对小圆眼睛，但是眼睛可挺精神，说话的特点就是大哑脖子，公哑嗓。别看哑，听得清清楚楚的，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总而言之，一看这穿着打扮周济了他，连我心里都受感动，我给您磕头呢，就是代表这姑娘的一家和她死去的老娘谢谢您。哦，原来如此，老人家这算不了什么，我呢比较富裕，身边的人倒是不少，但是很多很多都是富而不仁呐、啊，把那钱呢都穿到内放里头，跟您可不一样，您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呢，看得出您是爽快的正人君子。我也不管您多要，您给我来10两银子怎么样？我这跟您磕头了。不是啊，云瑞一听 是这么回事啊，闹了半天是求帮的。刚说到这儿，伙计说话了，去去，你跟着起。云瑞一看这么大年纪了，也动了恻隐之心。云瑞说，好好好，老人家，我出门办事儿，没带着许多银两。

0: 这样的，我给你拿5两银子，你可愿意？
1: 5两少10两银子，
0: 这样吧，这10两银子给你拿去，做一小本生意，千万不要挥霍了。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再跟您磕个头。
0: 不必不必，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尊姓大名啊。
1: 哎呀，叫你这一问了，我不知怎么回答好了。像我这么个穷苦的破老头，还尊姓大名呢？跟您这么说吧，我家是哪儿的，我都穷糊涂了，我都忘了。问我叫什么呢？我
0: 接说话，我白将军。
1: 哎呀，您这人太实在了，您让山药蛋把您欺骗了。您不了解他，我们太了解了，他就是本地人呢，挨门讨饭吃，就是要俩钱儿，他也不干正事儿。您说他干什么？他净上赌。
0: 是，
1: 哎呀，白大将军，您真是个好人呐，但是越是好人越要吃亏上当。刚说的是山药蛋回来了。
2: 我呢，你说什么呢？你可不对啊，你背着我说我的坏话。你怎么知
1: 不务正业？我们这街上的人呢，没有不知道的。您呢，为什么给他钱呢？往后他就说出天来，也不能可怜这种人。正说着，山药蛋回来了，在伙计面前大放起脸，也红了。为什么？心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云瑞赶紧解劝，老人家算了算算了，他也没说旁的，他说你好赌，你是否有这习惯？
2: 喂，是，
1: 千万别去送钱去了，我给你的钱不算多，你最好做个小买卖，
2: 听人劝吃饱饭。好了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走喽。
1: 他了他了，他走了。伙计看着他的背影，呸！就听前院有人说话，姓白的住在什么地方？说话。

0: 南海三杰。
1: 哦，
0: 云瑞点点头，我好像没听说过。住口！白云瑞，你听说过不听说过能怎么的？知道我们哥仨干什么来了吗？啊，请问干什么来了？要你的脑袋。云瑞说，是吗？要我的脑袋？哎呀，好啊，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这种本事，叫你嘴硬。这仨人说着话，各拿军刃，一口长剑，四条铁鞭，刷刷刷，站了个三角形。这韩世佩用宝剑一指，姓白的，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什么你仰仗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的老师，你觉着开封府有帮铁哥们儿，你觉着包黑子是你的靠山，你就为所欲为。告诉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慢说你那两下子，就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剑侠，到这也施展不开。白云瑞拿命来抓，搂头盖顶就是一剑。云瑞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了。慢，老前辈，我说几句话行吗？有话你就说。我不明白，我说三位啊，我不认识你们，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你们找我，我以礼相待，可一见面二句话不说，要借我的脑袋，这玩意儿实在是不可接受啊。那么要我的命行，为点什么呢？为什么要我的命啊？你们得说出清楚。好，那就跟你说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那是我们的舵把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哦，金灯剑客夏随良派你们来的，你们就得要我的命。对，这样吧，这是店房啊，你看都是住店的，把大家吓着，反胃不美。三位啊，这也施展不开呀，咱们想要伸手换个地儿行不行？这仨老头一合计，行啊，你说换哪儿吧。我白云瑞初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合适，你们三位挑，你们说哪儿得以施展，哎，咱就上哪儿去。啊，白云瑞，离此八里地有个地方叫虎头崖，咱们到那儿比划比划如何呀？可以呀，三位，你们画出道来我就走。请问奔哪个方向可到虎头崖？出了这个集贤村往前走，直奔正东，弯都不拐，你先看见山下有一片密林，那座山就好像虎脑袋，那就叫虎头崖。好了，三位请先行一步，白某随后就到。喂，韩世佩三人就一愣，云瑞明白怎么回事了。三位难道不放心，怕我跑了？哎，有那个意思。三位啊，太小瞧白某了，我绝不是那种人，要怕就不到东海小蓬莱，来了我就不怕。三位尽管放心，我是随后就到。好了，我们也相信你姓白的说话算数。这阵那个火气啊，仗着胆子、啊、进了屋了。白将军啊，吓死人了，那哪是人呢、啊、分明是杀人的魔王啊。白将军，你们说的话小人全听见了，我奉劝白将军去不得呀。你想他们仨能不下毒手吗？你敢说那块没埋伏吗？

您是个实在人，一去就得上当啊，白将军千万别去。店家尽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慢说是他们仨，就是六个我也不惧。这哎呀，还叫我怎么说呢？当然看得出您是个英雄好汉，无奈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将军你好自为之吧。多谢多谢。云瑞一想，不能耽搁呀，我马上就得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听着前院有着声音，时间不大，山药蛋来了。就见这山药蛋满头大汗，哎呀，我白将军白恩公走没走呢？伙计一回头，怎么又是你？这奇怪吗？我是大活人呢，带腿的，哪儿不行溜达呀？说着山药蛋来到白云瑞近前，哎，山人呢，我求您点事儿。云瑞就一皱眉，什么事儿？哎，我怎么那么没记性，我怎么那么没出息？您低了我耳朵告诉我，您说的清楚，正遇上那个倒霉蛋小六子，这小六子跟我一样也是个赌鬼，一把把我衣服拉住了，他说来来来来玩玩，今天呢大开花呀，谁押宝谁发财呀，你去押两局得了。我这人耳软心活，架不住拉劝，就这么的，我心里说不去，腿可去了，我就进了宝局了。人家谁押都赢钱，唯独是我一把都没开张，三下五除二把您给我那十两银子全输光了，连晚饭钱我都没了。我说恩公啊，我又想起您来了，您了救人救到底吧，恩公啊，您再给我俩钱吧，我给您磕头了。耳目还真正是个赌鬼呢。云瑞心里头疑惑不解呀，一看他哭的挺可怜，一行鼻涕两行眼泪的，云瑞实在没办法，把他摆脱了好去办事儿啊。云瑞从包里头又拿出五两银子来，老人家对不起，我手边银子快花光了，我还得需要银子，所以仅能给您拿出五两来，你好自为之吧。从此就这一回，下不为例，你再管我要我也没了。行行行行，哎呀，这五两银子就是救命钱呐，我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这回我再也不赌了。哎，我走喽。哼着小曲儿他走了，也不知道真发愁还是假发愁。那伙计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白将军，您这人可也太实在了，说实话您实在的有点可恨了，您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哎，怎么他说什么您就听什么呢？是不假，前半截他说的是实话，进赌局他就得输光了，这不又来管您要钱来了，您就不应该还给他，像他这号人得砸多少银子，救他不如救条狗啊。您说您算了，再要我也没有了啊。伙计摇头叹息，旁的人议论纷纷，暂且不说，但说云瑞得办正事儿去，背背金丝龙鳞闪电劈，手提长条包袱离开店房，直奔虎头崖，八里地一哈腰就到啊。云瑞离着远处一看，可不是了，眼前这座大山形同虎头，太像了。虎头山下全都是密林，云瑞迈步进了密林，一瞅这地方十分荒凉，人迹罕

看见，云瑞就提高了警惕了，慢慢的往里走，眼睛不住的学嘛。左找三老没有，右找这三杰也没影子。云瑞心说在哪儿呢？没听错呀，他们躲到哪儿去了？他又往里走，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冷不丁抬头一看，啊，闹了半天韩世佩、欧阳亮、欧阳芳仨人一字排开，各拉军阵，在树林里等着呢。啊，云瑞一看把架子都拉好了，一不慌二不忙来到近前，云瑞一抱拳，三位久等了，白某有点事情缠身，来迟一步，当面谢罪。三位啊，都准备好了，来吧，你们先动手吧，白某奉陪，单打独斗也行，你们仨人一块儿上也可以，请吧。云瑞说着，三位动手啊，难道叫我先动手吗？三位你们听见没？怎么不言语？这三位才有意思呢，都在原地站着，眼睛不住的眨嘛，一不说话二不动弹，怎么回事儿？哦，后来白云瑞发现了，这仨人动不了了，被人家点穴给点住了，想动也不行。嗯，云瑞纳闷，这谁干的？莫非在我来之前有高人来了吗？跟他们伸了手了，也不能这么快呀。为了解开这个谜，云瑞到了近前，抬起手来解开三人的穴道，啪啪啪。再看欧阳亮、欧阳芳、韩世佩，身子一摘呗，哎呀哎呀哎呀，蹲那儿喘了半天气呀、啊，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韩世佩呀、啊，把掌中的宝剑往地上一放，撩衣服给白云瑞跪下了，那俩老头也跪下了。白将军，多谢你老人家手下超生，我三人惭愧的无地自容啊！白将军请上，我等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起起，三位我担待不起，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三位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你们三位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谁点穴把你们点中了？白将军开玩笑啊，您手下有个看门的老头来了，这老头来了说什么你随后再到，他要跟我们比划比划，我们一听火往上撞，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刚一伸手人没了，转到我们身后用点穴中压嗓。哟，云瑞一听，那不是山药蛋吗？心说话，这山药蛋什么人呢？你动作也太快了，咱俩刚分手你就跑到我前边来了，难道是他？云瑞，何况是您呢，肯定您受益，不让他伤害我们仨人，我们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白将军啊，咱别演戏了，捞干的吧，您老放了我们了，我们感恩不尽，您说的不假，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我们是奉命行事，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干，但是咱有了这段感情了，我们把实底交给您，您千万别去找徐良，千万别去东海蓬莱碧霞宫。白将军呐、啊，您是有能耐，本事又这么大，但是您一进碧霞宫啊，肯定好不了啊。奉劝白将军，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赶紧召集天下的英雄好汉，还得找那杰出的剑侠，再来碧霞宫，您一个人单打独斗，
或者把您那看门的老头也搭上，也无济于事啊。白将军，我们话可说完了，去与不去全靠您做主了，再见。三个人说完的是

0: 飘身而去，踪迹不见。云瑞一个人站到树林里，捏呆呆发愣，不知所措呀。哎呀，心说话，听人劝吃饱饭，一个不让我去，两个不让我去，所有的人都不让我去，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3: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蓝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一边品尝着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的队伍加油鼓劲儿。二现场记者看到，热闹的观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足球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纷纷表示在家门口就切身感受到了体育赛事带来的欢乐与城市活力。本次活动深度身份证享受专属折扣福利等系列活动。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响应国家体育文旅融合政策，以赛事服务市民，拉动消费，现场可观看赛事直播，参与互动，百威啤酒当天免费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更成为凝聚城市力量、激发发展活力的重要纽带，助力我市文体好，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北宁县，发起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10月9号，锦州外围战打响，战至13号，我军已经控制了锦州外围有利地带，锦州城区已处于攻锦部队勘制之下，国民党军进程的决定性战役在辽西地区展开。10月23号至25号，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浴血奋战，击退了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多次的集团冲击，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见连日攻击黑山、大虎山的计划失败，而东北野战军主力正回师向黑山、大虎山附近地区急进，意识到控制黑山、大虎山之间，后续部队控制了鞍山、辽阳，打通了沈阳至营口的通道，廖耀湘遂决定放弃沿北宁县正面进攻的计划，改由大虎山以东地

0: 地区京台安渡辽河向营口撤退。10月25号拂晓前，正向营口撤遭到奉命由盘山北进的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师和由锦州赶来的第八纵队第23师的突然截击，双方遭遇后展开激战，国民党军摸不清底数，在慌乱中仓促应战，我军阻击部队则扭住不放，猛冲猛打。六军骑兵侦察连和第49军105师遭遇，迅速将其歼灭。至此，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已被截断，围歼国民党西进兵团的前哨战斗就这样由第八纵队和独立二师首先打响了。26号夜间，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已经溃不成军，处在被分割围歼之中。廖耀湘虽一再改变撤退方向，但已无法逃脱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东北野战军在黑山以东、大虎山以北、绕阳河以西、无量取得辽沈战役的决战决胜，具有决定性意义。张东和全媒体记者李可长期报道。眼下正值伏击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开展伏击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9。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市区北镇21度，黑山22度，陵海20度，易县23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陵海13度，易县12度。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路段基本没有啥问题啊。早间这个时间段呢，通行的话基本上都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大家早间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穿，有一些集中。整个云飞大桥是没有啥问题的。桥南目前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比较集中。其他的一些路段看了一下啊，人民街呢整体也就附属医院这边车辆有一些集中，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也还是不错。云飞街
1: 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合适演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合适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
0: 那我们本次活动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报考啊，还有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啊，只有这个正版的蓝丝带才可以参加。三个地方在宣传当中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个是合适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科技路，一个是博大驾校三屯。8个集装箱的润滑油、聚丙烯等内外贸货物顺利起航，货物将经由大连港分别转运至国内连云港及泰国临查班港。这一航线继4月19号首班起航之后呢，顺利进入到了试运行的阶段，标志着盘锦对外开放、融入也提供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运营方初期将实行周班常态化运营，后续将根据货源的情况优化班期。海关、商务、交通等部门将全程靠前服务，完善港口的配套设施，保障航线稳定运营。这条航线的当地交警部门通过车辆登记信息快速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童某，依法对其非法改装车辆的外观及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其当场拆除违规强光尾灯，恢复车辆的原厂的灯光设置。
3: 香菜辣青椒
4: 哎呀，瞅瞅你
3: 要换着买爱了呗， 吆喝着。
4: 别喊，
3: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4: 你喊吧，我走了。
3: 哎，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4: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
2: 加入古塔后备箱塔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0: 2026呢，古塔夜市这个后备箱大集要开始了，5月29号，哇，马上就要开始了呀！5月29号，也就是本周五啊，将会火热开市，手作好物啊，好走。但是网上常见的防静电手环并没有专门的接地部件，因此也没有很好的防静电效果。分最高的国产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啊？故事呢是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外孙小伟拿着阿妈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

工，一路磕磕绊绊，笑亲身前往感受影片里的情感氛围，打卡同款的风景和美食。再来关注，又到了一年一度人人期待、快乐又开盲盒的榴莲季。那么说到榴莲呢，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一个同感啊，开榴莲真的就像的恒温控温，自带。

0: FM 100.3。
1: 周一的早晨肯定会堵车，但是目前还没到最堵车的时间段啊。
2: 但是过火车呢，
1: 这是在松坡路上啊，
2: 还有重庆路沿线。
1: 对，这地方每天都是7:35，公交车离不开，现在
2: 太有发言权了
1: 啊！
2: 你可能丢了，你手机都不能丢。
1: 现在手机简直离不开的，一点也离不开了
2: 啊！因为平时我们兜里头可能不带钱，
1: 是，
2: 但是你不能不带着。我基本上三维立体画我没有看出来过
1: 啊，
2: 我都没看出来过。
3: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仅支是临河区安。
2: 哎，因为我们在工作岗位当中啊，比方说现在工作了十多年啦，
1: 啊
2: 或者二十多年，
1: 我没到啊，
2: 啊是是是，你年轻着呢，哎、你都返聘回来了，
1: 刚上班啊。
2: 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的
1: 这可有年代了啊。
2: 小小孙聊到说，我的领导告诉我什么呢？说人不能情绪化
1: 啊，
2: 情绪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是，
2: 哎，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如此。
1: 嗯，
2: 现在呢，车型压力非常集中的一个点位在湖北路和重庆路的交汇处。
1: 湖北路和重啊，就是那个。纪念馆那边是吧？
2: 这火车还没过完吗？
1: 那应该跟火车没关系了吧？
2: 啊，松坡路这边也是，就正好是铁道线这附近。
1: 啊、那可能还是因为过火车的原因
2: 啊，可能陆续的车流量呢开始渐渐的退去。但是市营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车辆有点多。
1: 古塔交警队这边啊，
2: 是是是，其他路段呢，咱们再来看看灵溪大街，刚才聊到了哈，灵溪大街这车不少啊，
1: 就是太和医院南向北，还有就是出。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
5: 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
2: 卖些什么？
1: 有什么样的商品让我们期待期待？是不是？
2: 哎，我也可以卖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2: ？T 恤。
1: 卖 T 恤衫
2: 啊？对呀、
1: 啊，
2: 就。
1: 你从哪有啊？
2: 你比方说可以在咱们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进货呀、
1: 哎、这么自然过渡吗？
2: 那必须的。为啥要说这个呢？平均一件才多少钱呢？
1: 不到30，不到三，
2: 20多块钱，
1: 20多都不到了，不是20多吧？
2: 20多，
1: 嗯，
2: 对吧？
1: 79是吗？
2: 是的，
1: 那就是26，不到27呗。
2: 哎，那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到底这个质量咋样呢？
1: 嗯，
2: 你买完回家之后你觉得不好你可以吐，可以回购。然后呢，这个纯棉的 T 恤对我来说也是家里比较常穿的。
1: 嗯
2: 啊，因为你穿完棉质的东西它是非常的透气的，它不闷汗，
1: 关键999的，
2: 今天299，什么品牌？
1: 雅诗兰黛，
2: 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然后呢，如果说一瓶299不算爆，
1: 咋的呀？
2: 两瓶
1: 999一瓶，你给我299两瓶。
2: 对，299两瓶，并且100%正品。
1: 就是那个那双乳液啥的呢？
2: 在粉底液之前去抹。
1: 哦，这么多层吗？
2: 这还不算多呢。
1: 脸皮挺厚啊。
2: 年代的那个那叫防晒，我感觉也不错。
1: 是吧？
2: 嗯，
1: 这季节
2: 这个品牌确实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女生朋友太了解了，经常听。
1: 关键这个季节也适合，虽然说现在
2: 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22度，临海20度，易县23度。
1: 那么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
2: 我为什么身边的人，我总感觉听的是 T 恤 T 恤呢 ？T 恤呢、嗯？
1: 哪有啊？不都是 T 恤衫吗？
2: 你看 T 恤衫吗
1: ？T 恤衫
2: ？T 恤衫吗？
1: 我都会听。赵硕说。那个云飞桥南北双向畅通无阻啊，挺好挺好挺好。
2: 谢谢您的路况播报。再来看看风起云涌、嗯、他说主持人呢，
1: 头对胎，埋对坟，抱对大腿，跟对人。
2: 这你们领导跟你说的话呀？
1: 什么话呀？这你这话呀
2: 啊，
1: 有点当。
2: 你得站对队呗。是吧？
1: 做好自己、
2: 哎、
1: 做好自己的工作，
2: 你有能力有水平、嗯、到哪个地方啊，领导都器重你，
1: 只管埋头苦干，别抬头看天。
2: 觉得你说哎呀，这真的都没敢想说有一天我自己能上这档节目，
1: 还上挺好
2: 啊。完这一上之后，我主要是
1: 离不开了
2: 官微，这是我的前辈给我。
1: 不是，现在呢节目更上一层楼，是因为你的那个注入，新鲜血液的注入，让这个节目更有层次感。
2: 哎，别哎呀，官微嗯，别
1: 其实我认为你的工资啊，和你一下，你感觉出来了吗？
2: 哪句话？
1: 你说你 T 恤，我说这